来自陈以娜丽莎的 City of Love。 无论是平淡相守还是热烈心动，我想都是人间最值得珍藏的，唯有馈赠吧。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苏慧伦，与清冷温润自带岁月沉淀的感觉，缓缓给我们唱着心流。历经了乐坛多年的沉浮，他的歌声始终是那样的淡然通透，不刻意渲染，只用平缓的曲调把你带出外界的喧嚣，在独处当中进入内心安稳沉静的状态。是啊，歌声教会我们很多，岁月也教会我们不少，告诉我们要在这样纷繁的生活里面给自己留一方欢喜的角落。我们来听 Ivory's 带来的 Just For Me， 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制作取悦自己的事情，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松弛感。突然想起来 Stanford 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博士 Stephen 吉利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生最好的活法其实就两句，在自己的世界里一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耳边的这一阵来自 Alan 带来的 A Little Reminder， 一个小小的提醒，很温柔，很治愈，自带那种安抚力量。有的时候听歌真的很奇妙的，开关你不用说话，你不用多说，旋律一起，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包括一直埋在心底的心事，一下子就有了可以倾诉的出口。自己和自己，自己和过往的岁月，都能安安静静地对上话。不信，你来听郑秀文的这首歌。

郑秀文的这首歌一直到春天过去，真的是充满了故事的厚度。在音乐里面，我相信各位能够感受得出来那种熬过人生低谷的倔强和释然。是的，时光从不为谁停留，但只要你不放弃，就能等到云开雾散，夏天到来，是吧？把坚持活成一枚勋章吧，幸运在某一天终会把你叫醒。

简单对话，大雷的在某天把我叫醒，用一个非常细腻的视角给我们讲着普通人的生活常态，跟我们讲着生活哪有不失意的呀，但是终会有一束温柔的光在恰当的时候把你拉出谷底，带你重新出发。好啦，感谢你的收听，希望我们都能坦然接受时光的奔流，在人间行路中保持从容和热爱，好吗？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一首很特别的现场版本的《送流水》，来自两位藏族的歌手淡增屈培和尼日提哈。岁月更迭，人间聚散，让我们顺其自然，跟着岁月一路前行吧。

0: 向上爬，却只能汲取黑暗。一束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娇娇。
3: 大家好，我是丹丹。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东西是什么。那今天在直播间呢，除了我和娇娇，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购物达人、省钱达人曹宇。欢迎曹宇。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或者最舍得的一笔投资到底是什么。
3: 是的
2: 、
3: 我们之所以每次这个话题来找曹宇呢，是因为他真的干货太多了。
2: 对推荐了非常多的干货了，我觉得都是令我大开眼界的这个操作，
3: 学起来啊，
2: 对，都是干货，
3: 学起来啊。
2: 所以说
4: 你知道吗，听完之后就发现娇娇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
2: 可能这个
3: 随便胡买是吧，就是有钱就花，
2: 不知道省钱啊。
3: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好吧。
2: 好的。
3: 娜娜乖说了，我经常买零食，我特别舍得花钱买零食。
2: 哎，就是满足自己的这个让自己嘴上吃爽了。零食
4: 推荐一下，你都买了什么零食？这个话题我特别好奇。
2: 对，这个互相分享一下啊。
4: 对，因为很多我在这个买到的好吃的零食都是分享得来的，都是很多朋友买了之后告诉我说，哦，这个特别好吃，然后我就会去立马下单。
3: 哎，但是有一些零食啊是真的贵。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什么奶枣啊，或者是什么乳酪啊，这种奶制品，或者是那种什么牛肉干啊什么的，价格都还挺高的。
4: 我跟你说，我最近吃了一个东西，
3: 什么？
4: 价格非常的昂贵，叫黑松露薯片。
3: 你听这名字，哎，不是一个薯片就薯片，还黑松露薯片，
2: 不一样。
3: 它吃出来是怎么了？是能吃出贵的味道吗？
4: 非常能吃出来贵的味道。
3: 为什么？
2: 因为你钱花出来
3: 是有金钱的味道。
4: 不，我觉得就是很多像这种零食的产品，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单价真的特别的贵，但是你购买的频次会相对来说低，所以很多朋友好奇，我觉得这个钱花无所谓。但是呢，吃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卫生和健康，即便价格高一点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确实它没有替代产品，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花钱觉得它值不值，或者说这个钱我愿不愿意花，就是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相应替代产品。如果找不到的话，这个东西再多的钱我可能也会去花这笔钱。
2: 比如刚刚说的黑松露薯片啊，没有替代品。
4: 没有替代品，因为我没有找到其他的品牌或者是其他的厂家有这个东西。
2: 对
3: 我们再来看啊，泪落心田说了，我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一笔钱是什么？保险、医疗。
4: 我太有话说了，你知道吗？因为保险产品我刚刚买完。
3: 哎，你为什么就是，你的钱都从哪里了？你为什么钱都掰开这么多份
2: 投向了质疑的目光？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在一个单位一样？
4: 你知道吗？就是平时省出来的钱一定要花在自己觉得值的地方。而且你知道保险产品，很多人觉得保险是有钱人才需要买的，但是我

0: 觉得这个观念从我的角度综合分析了之后，我觉得保险不见得真的是有钱人需要买的。它对于很多我们说收入并不是特别的高，甚至有一些朋友说保险不是必需品，但是我觉得就是它是给自己的一份保障。我当然不希望大家能够用到这份保险，但是如果用到这份保险的时候没有这份保障，确确实实会让我们的生活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没错，
2: 要以防万一。
0: 对，所以我觉得保险产品大家一定要配置好，并不是说每个人什么样的保险都需要买，甚至买很贵的保险产品就是好的。
1: 是的，
0: 看自己的需求配置。我觉得保险产品的配置应该是有一份是有投资回报的，保证以后我们老了之后的生活品质不下降的。
1: 对，
0: 还有一份是要保证意外发生。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能有一笔钱留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的这个需要提供保障的这些人。第三份保险就是保障自己的，在自己生病的时候我能有钱去看得起病，以及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我的生活质量不下降。我觉得这是我现在觉得综合分析之后觉得保险产品应该这么配齐，是符合大多数朋友的。
1: 对，其实之前就是前几年的观念啊，就大家一说起这个卖保险或者是买保险，总觉得有一点
2: 对
1: 有点诈骗的这个味道，
2: 觉得没必要。
1: 对，但其实就是一份合理的，对，就像刚曹宇说的，一份合理的配置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什么呢？是当你这个家庭出现变故或者一些意外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让你的整个家庭的收入水平或者是经济水平不掉到谷底的一个保证。
3: 对，
0: 但是我觉得保险产品真的是里面的知识和内容太多了，我们应该单独找一期告诉大家如何去购买这个保险产品。
1: 那我们是不是撬了人家理财节目的这个是不是不太好？
0: 这也是我们消费的一会我们都会生活吗？
1: 啊，对，但
2: 生活的方方面面。
1: 但是真的，就是你要想会生活，就是我跟曹宇聊了这么多期，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每次说到这个，他也能买，那个也能买，就是他对自己的一个金钱和他的整个的一个财产是一个很合理的规划的。
0: 对，
1: 就是这一部分钱拿来干什么？对，另一部分钱拿来干什么？我可支配的、可这种可动、可滚动的这种资金又有多少？就这种事情是很多人欠缺的，
2: 我觉得是一种能力啊，要学习的一种能力。
1: 这叫财商，人家说现在财商从小就要培养。
2: 对，
1: 看看啊，小娇学着点，
2: 学习
1: 好吗？
2: 学习
1: 好吗？啊，
2: 把有限的金钱花到该花的地方去，
1: 对，而不是说是，哎呀，我就花，我就买啊，我就乐意啊，不是这样的，花钱也是科学的。
2: 是的，所以说要多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对，会生活，会生活哈，就教大家怎么去好好的生活。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钱是什么？金素如简给我们发来，他说，我花钱最多的地方是什么？追星。
2: 哇哦，饭圈女孩。
0: 你的偶像。
1: 为偶像买单。
2: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一类人的生活方式吧。
1: 确实是，就是一开始我不太理解这类人的生活方式，真的就是抱着批判的角度去看的。我后面发现其实饭圈女孩或者饭圈男孩他去追星花的那笔钱，其实跟有的时候我们舍，就像叫曹宇喜欢买吃的，我喜欢买床上用品一样，
2: 其实就是消费之后让自己获得
0: 快乐。
1: 对，他心理上的一种快乐。
2: 没错，
1: 但是也得理智啊。
0: 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一笔的花费都有花的理由，
2: 是的，
0: 因为我花出去我自己得到了开心，这就是满足了，
2: 最重要的事情。
0: 对，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是只要大家控制好这个度就可以。因为我觉得这笔钱都是有限的。
2: 没错。
0: 不是说这个挣得多的人钱就可以随便花，每一个人的钱其实都是有限的。
1: 是的。
0: 大家做好规划，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只要这个钱花出去我自己得到开心，同时又不影响到我的生活以及我日后的这个
2: 日常生活
0: 经济水平，我觉得没问题，这个钱你怎么开心怎么花。
1: 嗯，没
2: 错。
1: 你看，就是刚刚我们这听了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舍得给自己花钱的地方哈，但是基本上呢，我们都还说的是第一种啊，就大部分说的是第一种
2: 花钱，
1: 我不管回报，对吧？我就是这钱花出去我爽了就行了。说其实这个舍得花钱啊，还分一种就是投资，
2: 投资，
0: 一个是舍得花钱，一个是舍得投资，
2: 对，
0: 因为投资是要看回报率的。我把这笔钱我投资出去了之后，我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报率。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这个最舍得的投资，才是应该好好去研究的。
2: 对，
1: 好，来，曹宇跟我们说一说
2: 干货分享又来了，
1: 是什么？
0: 来，
1: 大师来，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现在这个最舍得的投资，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很多的投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很多朋友在炒股啊，这个基金啊，虽然现在的形势不是特别的好哈，但是很多的朋友热衷于这个，然后呢也获得了不错的收益，我觉得这些都没问题。我只是说我个人，我觉得我最舍得的一个投资是什么？我觉得我最舍得的一个投资的项目是在这个我们说

0: 保险，我觉得是、嗯、是我第一个舍得投资的。
1: 对、嗯，
0: 还有一个的就是表
2: 啊。
1: 哎呦，
2: 这个词出来之后，我就觉得曹宇这个不简单。
0: 因为其实很多的男生会特别喜欢表，就好像很多的女孩爱买包一样。
1: 对，
0: 但是。就是其实我现在就我一开始特别不能理解，娇娇你能不能理解女孩买特别贵的包这件事儿？
2: 其实第一开始我也不太能
1: 理解不了，
2: 但现在我能理解了。其实就像刚刚说的一些表的一些限量款或者是一些特别款，它确实是理财产品，它不单单是
0: 奢侈品。我一开始就觉得表会升值，因为其实通过你买一些这个表，大家这个表，我觉得你要买这个有投资价值的表，首先要分几个类型。第一，有投资价值的表一般它是比较大的厂商生产的，
2: 是的。
0: 第二，它这个要不然是限量，要不然它是贵金属，要不然就是在市面上你不容易买到的这个表款，
2: 没错。
0: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表大部分值得投资的是机械表，
2: 就是它没有，
0: 它不放电池，
2: 特别多的质量问题。
0: 不，
1: 表有哪几种？
0: 它有机械表，有
2: 到了话题盲区，
0: 它有机械表，有电子表，然后呢，它是有不同的这个种类。一般比较值得投资的是机械表，因为它的科技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1: 啊。懂了。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表为什么值得投资，是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筛选过的表，它确实近些年的涨价幅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很高的。
1: 所以表这种投资的话，就是如果我买进来，除了自己喜欢的话，多年之后我再把它卖出去的话，
0: 是赚钱的，
1: 它是可以赚钱的，
0: 对，
1: 对吗？
0: 它是赚钱的，
2: 其实是一种
1: 它不会贬值，对吧？
0: 对，但是就是
2: 要选择好型号或者选择好品牌。
0: 对，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不是所有的表都会升值。
1: 我买什么西欧的，可能都是不太行，是不是？
0: 就是
2: 也有一些特别款会有，
0: 但是量产的，随便都能买到的表。它一般不具有投资价值
1: 啊，就是至少它的价格上面是很高的，才会有投资价值。
2: 不一定，它有一些准入门槛。
1: 哎呦，说的头头是道，你有吗？
2: 其实我没有，
0: 你不容易在市面上直接能。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你随便去一家，比如说你要买的这个表的店，或者是这个表的这个商场，
2: 对，
0: 你去问这个表我要买，
1: 嗯，
0: 如果服务员立马说好，我给你拿出来，你就可以买到的这个表，一般不具有投资价值
1: 啊。我懂了，这就跟女生买包的时候说这包要配货，当然我们没有现货，你得买多少要配货。哇，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嘛，
0: 对吧？
1: 对吧？
0: 我一开始不理解女生买包这个行为，后来我发现我理解了，因为
2: 有一些涨幅确实很大，
0: 真的非常的大。嗯，
1: 对。
2: 其实我觉得不单单是表，在很多领域它都会有这个，比如说很多现在球鞋文化，
0: 嗯
2: 啊、球鞋也有很多是可以升值的，但是其实这样的行为啊，因为有时候慢慢的有了这个风潮之后，就有一些人，对，有一些二级市场的这个一些商人，他会借这个为由，然后自己囤货，然后让市场变得不饱和，然后去抬高这个价格，变成了一种炒鞋或者是炒一些东西的行为。其实这个我们是不提倡的，
0: 嗯、
2: 所以说大家也要做到。不跟风，要合理的去投资。
0: 对，因为很多的投资的产品，它就是一阵儿。
2: 没错。
1: 嗯、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静的哭。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6: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娇娇。
7: 大家好，我是丹丹。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东西是什么。那今天在直播间呢，除了我和娇娇，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购物达人、省钱达人曹宇。欢迎曹宇。
8: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或者最舍得的一笔投资到底是什么。之前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大家钟爱，比如说串
7: 啊，手串，
8: 然后各种这种串，文玩这种串，但是还有这个文玩核桃，也有一段时间价格炒得特别高，但是这两年价格逐渐趋于理性了，
7: 对，
8: 价格是下来了一些了，没有以前那么疯，所以大家我觉得选择投资产品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投资的周期，比如说它已经有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它的价格一直处于上涨阶段，或者说它的市场一直很繁荣，大家在入手。
7: 对，你要先想一想，就是它炒价的这个东西，它究竟本身的价值有没有那么高？就刚刚小娇说的这个鞋，就是你想它本身价值能有多高呢？对吧？但是你很少听到说要炒表，对吧？因为它表的这个价值在那儿摆着呢，它确实是需要工艺，手工制作，或者是它有一些这种流传亘古的一些品牌，所以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理智一些哈。就说要炒，那这个说到投资，我们来再看一看哈。云雷说了，除去理财、保险、花销里，健康和美容排第一，那剩下就是旅游、美食，其他基本上就是自我享受。其实，所以其实大家呢，想的都差不多。
6: 没错，给自己花钱，
7: 对，一说到投资呢，对，要说到投资，可能都什么保险啊，
6: 对，理财产品啊，
7: 还有就是像一些可能它比较具有升值空间的东西。然后我在做这个题的时候，还有一个朋友，你知道，他跟我说了一下，他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是什么？
8: 是什么？
7: 房。
8: 哦，
7: 就真的是大几百万。
8: 来来来，
6: 但我觉得其实，如果他不是，就现在的这个市场不是，就我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这个不是首选。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8: 我觉得房这个事儿吧，我觉得现在已经过了大家只要买房就会赚钱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已经过了那种无脑投都可以赚钱的阶段了。
7: 对，
8: 因为现在的的确确有很多的房子的价格是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7: 所以就还是那句话，炒真的是不可要的啊，就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呢，我这个朋友他说他舍得去投资房，我觉得首先啊，人家肯定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对吧？
6: 没错，
7: 他允许自己去干这件事情。二一个呢，他是愿意让自己去更新换代，他可能一开始
6: 更好，
7: 对，一开始可能交通在相对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就买的偏远一
6: 点，
7: 然后小一些，然后随着自己可能挣的钱越来越多，他会买的可能离这个经济中心更近一些，生活更方便一些，或者是更大一些，选择在冬天的时候去度个假，去
6: 或者在自己年假的时候能够去放松一下，换一个环境。我觉得这都无可厚非。
7: 这种投资，我很羡慕。
8: 我们主要是投去了羡慕的眼神。
7: 对，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也只能羡慕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土川兄说了， 他最喜欢的呢是投资自己，投资自己的大脑。每年他都去学习一些新的课程，比如说理财方面的和社交方面的。再一个呢，他也很愿意投资自己的阅历，每个月呢他都会出趟门，可以是周边特色景点，也可以是一些国内著名的城市。最后呢，他非常愿意给自己的父母投资。他说因为他在陌生的城市工作，不能经常回家看父母，所以他很愿意给父母去买一些父母喜欢的东西，他不太去在乎价钱，就是想让父母去开心。
8: 而且父母的这个投资真的是我们现在为他们付出一次机会就少一次，因为父母的年纪毕竟已经在这里了。
6: 是的，
7: 是的。
8: 所以我真的觉得给父母的投资，只要他们能够开心，我觉得在自己承受范围之内可以多花一些钱。甚至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说，可能更多的投资不是你金钱上的付出，
6: 更多的是
8: 希望你在时间上
6: 情感上
8: 能够多一些付出。
7: 是的，但是就是父母呢肯定还是不愿意孩子给自己多花钱哈，所以你哪怕买了贵价东西，你可以把他说的小一点点，可能就会少一些矛盾啊，就是善意的这种小谎言也可以说一说的。
8: 但是我告诉你，爸爸妈妈永远是嘴上怎么乱花钱，怎么又买这些，
6: 在心里还是开心的。
7: 你看我买的东西，
8: 就是长出之后，老张你看我女儿买的，
6: 对、晚上跳广场舞的时候，哎，我这个女儿恨不得把，就比如说买了双新鞋，恨不得把脚抬到脑顶上再走啊。
7: 父母可能高兴的不是说是你给他花了多少钱，而是我的
6: 有这份
7: 孩子给我买的这份东西。
8: 对，他是孝顺我的，他是关心我的。
7: 对，这种投资就是你去买东西的人也很快乐，收到东西的人也很快乐，何乐而不为呢？
6: 没错。
8: 你知道最经常我听到我妈妈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你还期待谁能爱你呢？
7: 说的对。对，看看看看，我们这位嘉宾之所以这么清醒的财商是基于母亲的谆谆教诲，
6: 早就刻在了骨子里。
8: 他很多朋友说舍得给自己投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7: 是的，
8: 就是你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话，你期待谁能够爱你？你自己都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你期待谁给你花钱呢？
7: 对，所以其实我们节目也做了这么多期了哈，都一直在跟大家说哪好吃哪好玩，钱怎么花，也是想让大家在拥有一个健康消费的观念上面，给自己和给自己高兴的事情去多花点钱啊，
6: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7: 对，让自己先开心一点，就是你开心了，你身边的人才能更开心，对吧？
8: 其实我觉得花钱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情，同时好的心情能够带给你日常的生活或者以后的生活更多的力量，让我们更好的去奋斗。所以说其实花的每一笔钱都是给自己的投资。
7: 没错。
6: 啊，我这边还看到了一个网友说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条评论啊，这个森系素说了，嗨，支付宝呗，每个月都还花呗啊，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习惯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会超前消费啊，信用卡呀、花呗啊支出之后，然后每个月花的最就是最大的一笔钱，或者是最舍得的一笔钱，就一下子还款了。哎，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也是符合他现在的一个现状的一个这么一个评论啊。
7: 对，这是一种消费方式，
6: 没错，
7: 我也用花呗，就是每次20号，我是20号还花呗，
6: 月中，
7: 我的那个痛苦。真的是
8: 就其实从15号就开始纠结还不还得上啊，
7: 因为他会不断的提醒你
6: 该还了，
7: 马上要到花呗的什么还款日了，然后我就开始叮咚想一下，我脑子里面就开始痛苦一下。
8: 来，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干货技巧。
7: 这还有干货？
8: 花呗现在已经纳入了我们的个人
7: 征信
8: 系统，所以对于以后要有买房啊贷款需求的朋友，花呗不要认为我不欠银行的钱，我只是欠花呗的钱，欠了就欠了，只是我们说阿里公司自己内部知道。这个纳入征信系统之后，如果有欠款的情况，你以后的贷款、以后的购房记录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花呗也是不能够。

0: 都有欠款的。
1: 对
2: 的，
1: 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哈，在你愿意去用这种新的消费方式的同时，也要守信用。
2: 没错，
1: 不管是信用卡也好，贷款也好，或者是像花呗这样提前预支的消费也好，其实也是在培养你自己的一个消费习惯，或者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信用问题。
2: 是的，
1: 一定要按时还款，
0: 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钱的规划
1: 预算。
2: 对，
0: 对，就是我花出去多少我能还上当然没有问题，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预借的方式也好，预支的方式也好，没问题。但是不要过度消费到我花了之后我发现我的钱还不上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我觉得不推荐。
2: 对，归根结底还
1: 是不推荐，是绝对不可以的。
2: 不要这样，因为这样会影响很多日后的各个生活的方面。
0: 可能年轻的朋友说你们太过时了。
2: 不不不，其实我也没有那种超前消费的习惯，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力所能及，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然后去进行消费。
0: 因为我知道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花的时候花钱一时爽，
2: 没错，
0: 花完了之后到还的时候特别的痛苦，甚至还需要
2: 还不上，
0: 对，还不上会需要问身边的朋友来周转，或者是问自己的家长来周转。我不太
1: 就不好，
0: 我不太欣赏这样的这个我们说消费观。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菠萝蜜在哪里说了，最舍得在哪里花钱，我最舍得给女朋友花钱。我和女朋友在一起3392天了，
2: 哇、
1: 异地恋7年，但是至今未修成正果。我要再不舍得买买买啊，我怎么修成正果？
2: 嗯，
1: 不是这个理吧？
2: 怎么讲呢？我觉得，
1: 我觉得你的女朋友应该也不只是想让你买买买来修成正果啊。当然啊，给女朋友舍得花钱，或者是给自己身边的人舍得花钱，是一个很好的美德吗？
2: 是的。
1: 我要是你的女朋友，我肯定是很幸福的，对吧？
2: 对，抓住该抓住的机会，早点修成正果，我觉得是正事儿。
1: 加油啊，这位朋友！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放一首歌吧。啊，这是来自于许哲佩的《美好的》，我们先听一小段这个美好的，就希望大家每一笔钱都是花的美好的，
2: 生活是
1: 美
2: 好
1: 的。好的啊，
2: 嗯。

0: 一首特别舒缓的音乐啊，美好的，也希望大家钱每一笔钱都花的是美好的，然后钱花出去之后生活也变得更加美好。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奔奔和顺顺说了，哎呀，我能获得内心充实的地方就是我愿意投资的地方，买书啊，摄影啊，各种兴趣班我都舍得花钱啊。这个我也很舍得花钱，就是我很愿意为自己的兴趣去投资。就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我就在学爵士舞，然后也不便宜，但是我就觉得我买了这个课，我上完了课会跳舞了，我很开心。
0: 哎，机会来了，要不展示一下。
1: 走你。
2: 哎，扭起来。
0: 扭起来。
1: 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讨论的话题是最舍得给自己花的钱是什么，
0: 是的，
1: 或者是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是什么。我们听到了很多不同样的答案，有很多是我们也没有想到的大家去舍得花钱的地方，但是终归就底，
0: 总结来看还是让自己生活得更加开心，然后这个钱花出去之后自己开心了，我觉得这都是大家的最终目的，不管是花在了哪部分上，
2: 对，让自己得到了满足，同时生活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0: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钱就花

0: 的值。
1: 对，而且今天我们啊，你看又邀请到了曹宇。我本来想的是呢，今天来套一套，看曹宇到底有没有就是
0: 乱花
1: 的钱，对吧？因为每次
2: 没想到，
1: 对，每次都是啊头头是道，跟我们说的非常的把自己的钱规划的井井有条。没想到他连最舍得花的钱都花得如此的有规划。哎呀，真的是没想到啊！
0: 你知道吗？就是之前做了多少功课，为了花这笔钱。
1: 哇，你太厉害了！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提倡像曹宇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哈，
3: 要有规划的去花自己的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1: 对，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下期节目再见啦，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迎面看见和自己同龄的一群人走过来，好像本该热络地打招呼，但总是会不自觉地低下头，仿佛内心深处害怕别人看到自己。而当夜晚降临的时候，一个人躺在床上，听见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听见了楼道里有上上下下的脚步声，控制不住内心丝丝的恐惧在生长。其实这个状态可以总结为两个字，那就是孤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 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其实除了北漂之外，还有一群人，他们的名字叫深漂，对，就是南下深圳打拼。2010年以前，歌手李行亮也是深漂的一员，他白天在公司做销售，晚上在酒店唱歌。那一年风靡全国的选秀节目《快乐男声》开始了，李行亮不仅报了名，还拿到了名次。2012年李行亮再上了另外一个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节目当中刘欢老师率先为他转身，这一转身让他看到了希望，后来有公司和他签约，终于那一首《愿得一人心》让我们记住了李行亮。
1: 我试着想要勇敢，学会

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如果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做主，自己来选择的话，那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希望自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还可以收获掌声与澎湃，开挂般的人生连连精彩。但真实的情况表明着，我们很多都是平凡的大多数，而且还很容易在与他人追逐博弈的环节里，渐渐错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快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向西水月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北往南方向从江景驿街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生活是酸咸苦辣，是悲怒哀愁，甜和喜是调味剂，是黑暗夜空的一点微光。有的人能够让微光点亮自己的星空，而有的人成为了别人的微光。当我们把追求幸福列为人生终极目标的时候，就清楚地知道，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培养和保护自己的微光。你在生活当中又曾经为那些能够称之为你生命中微光的朋友或者亲人做过些什么呢？

0: 在音乐圈当中，很多歌手的走红其实跟制作人的推荐很有关系。1992年，张宇呢就经过引荐，被制作人蔡宗正发掘而正式出道，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走路有风》，而让他火起来的却是同年11月份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那张专辑啊，获得了93年金曲龙虎榜冬季销售排行的总冠军，并且呢，各种奖项拿到了手软。2014年，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张宇参加了湖南卫视的真人秀音乐比赛节目《我是歌手》的第二季，并且呢，他还是主持人的身份。后来，我们在越来越多的综艺节目当中有看到过他的身影。
1: 已经对雨做了预言，恐怕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说起歌手谭维维，好像我们想起的都是各种选秀节目。她在2006年的超级女声以全国的亚军出道，之后在其他的综艺节目当中也担纲评委的身份。她在舞台上的风格是独具一格的，这证明了她不俗的唱功，而且她个人风格并不偏向市场的喜好。还记得吗？2009年的跨年演唱会，谭维维首唱了那首单曲《谭某某》，那会儿才带来不少话题以及关注度。除此之外，他都一直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

0: 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射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011年，有一个女生，她来自于新加坡，被誉为媲美小野丽莎的女伶，她就是 Olivia Ong。 她出道以来的所有作品都在 HMV 拿到了极高评价，而且2009年参加第五届星光大道踢馆 PK 赛，一鸣惊人，创下了不败纪录，有很多歌曲由她重新演绎之后更受人喜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哈哈哈哈哈！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节目直播当中来发过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您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看到我们直播，然后把

0: 问题扔在评论区，也可以在安师傅说车的直播间把问题扔在评论区。有人问到安师傅晚上好，哎，你好晚上好。有人问到安师傅，我前几天谈了 1.5 的边牧，有旧车置换，现在谈到落地9个，可以入手吗？咱们这边呢不聊车价格，不好意思啊。来吧，继续咱们开始正式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主播你为什么不可以聊车价格呢？是这样的啊，如果我是一个单纯的抖音主播，好，你在抖音直播间报价格了，4S店顶天说一句啊，那这个价格你去找抖音去吧。但我是个电台节目主持人，那你说这价格是安师傅说的，那哦，那他要跟电台跟我们要掰扯掰扯了啊，这个不一样的啊，对。所以说呢，我在广播直播过程当中我是不报价格的，哪怕我单独开抖音直播我也不报价格，因为都知道啊，电台的安达，宜昌本地有个主播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但凡我说什么价格了呢，说不清楚了，那到时候找我了麻烦，我可扛不住啊。我们群里说他开电车5年了，换了6次轮胎，嗯，省的钱全换在轮胎上了，而且新能源品牌的轮胎一般都不便宜，它比油车品牌轮胎要贵一点点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这个轮胎呢要比我们讲这个油车轮胎呢要软一点。也欢迎来自于武汉的网友来直播间，还有十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交流互动啊。宜昌本地的门窗直销，你好，欢迎来，咱们是负责聊车的主播啊，有任何车话题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V27 和猛龙的 Plus 预算差不多吧，为啥一个要加钱选四驱，一个是入门就送呢？啊，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整体的啊 V27 是谁的，是吉利的，是奇瑞的，奇瑞的 V27 啊，就我们讲 iCar 啊，这个品牌的 V27。那 iCar 品牌本来就是玩新能源的， iCar 品牌本来就是在整个奇瑞体系里边相对比较高端一点的，而且这里边的它的增程器，这里边它的电池使用，它车的车体大小啊，这里边它的一些科技赋能，说白点吧，成本预算，成本啊，对，你放心，它这里不存在说加价。这不是加价格，跟当年汽油车那个时候啊加价格送点装饰大礼包概念是不一样的，说白点这就是原厂的一个成本控制原因。那猛龙，其实猛龙这个级别跟 V27 如果说讲同样的四驱配置那是够不上去的，只有通过我们把 V27 价格下跌啊，然后选装一些配置之后你才能实现啊，它的一些功能，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要更高性价比，肯定是买谁买猛龙嘛。但你要长真正的啊，玩增程的是吧 ？V27 可能会相对好玩一点，看您个人情况。V27 有点好，只要是奇瑞品牌的，都玩终身质保啊。那帮我看看车买贵了没？咱不帮啊，这忙帮不了啊。问的还是05二代的刀片电池。540中配能下手吗？可以下手，重点是您盯的是比亚迪的电池，比亚迪电机电控这部分能下手，但如果说你盯的是比亚迪的什么座舱啊，人机互动啊，什么互动娱乐啊，那算了，座舱这部分一直不是比亚迪的强项啊。对，感谢。也就是比亚迪有什么强项呢？比亚迪强项是电池啊，电机电控，比亚迪强项是悬架，我们讲它的这样一个云辇技术啊，从低端的云辇 C A P Cap 啊 X 啊等等，综合选择 X， 所以云辇技术是比亚迪的。所以说比亚迪的强项是电池、电机、电控、悬架以及比亚迪自有的这样一个它的这样一个智驾系统。但你说那比亚迪的座舱一直比亚迪没说过这事儿啊，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我妈说好喜欢电车，该怎么办呢？那看钱是你老爸出还是你出，如果你出的话你劝你妈别买电车，如果是老爸出的话你看你跟你爸的关系怎么样，跟你爸关系好的话你说你妈你还是别买电车了，跟你爸关系反正经常喜欢顶杠的话那你说妈买个电车老爸出钱。感谢肖申克的衣服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 咱们是一个说车主播啊，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家用的话，威兰达双擎啊，和这个荣放双擎、CRV 的双擎、皓影双擎，四款车该怎么选择？首先，你把本田的自家的车先 PK 一个出去，把丰田的 PK 一个出去，然后再丰。

音直播，看人家抖音直播的小姐姐漂亮，你去买这个也可以。啊，这咱买车理由千千万吧，同平台不纠结啊。那好啊，咱们就假如你选择是一汽丰田的，啊，和这个东风本田的啊，然后呢，再看自己的丰田本田的运用逻辑。如果说啊，你说我城市用车为主，啊，很少跑什么高速啊，你尽量买丰田的。啊，你跑高速比较多，因为本田那套双擎技术有点像增程的感觉。那增程有的缺点就是噪音大，它还真就有。啊，还真就有。而省油啊，这个是吧？说白一点吧，城市用为主，偶尔出去玩什么的，你买丰田的混动，经常出去外面跑啊，噪音无所谓，把音量调大一点。我就喜欢听你们宜昌交通广播，我音量调大一点。但是问题是，你在高速上找不到我们，这样吧，高速上锁定927还可以。啊，他们全省都高速都可以覆盖的啊。你喜欢听广播，哎，可以的。那你买这个本田车还是可以的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观点供参考。感谢礼拜天来直播间，也欢迎你来。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问的问题，这边也看到在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比如说波啊等等众多网友，希望你们在直播间也可以直接冒泡交流。现在我的广播直播过程当中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安师傅说车这一号，也希望更多宜昌本地的铁子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留言互动交流想问的车问题啊。欢迎来自于上海的网友啊，还有宜昌本地的，还有保定的网友，还有来自于和田地区的网友，你们好。还有来自于遵义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啊，我们正在聊车，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奇瑞虎八与吉利的博越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所以谈到一个五代的虎八，如果说你更多的是居家用车啊，讲空间讲居家啊，讲这个比较大气的外形，那我觉得可能博越更适合你。安师傅，我讲的是各种综合性价比高吧，外形也有，空间也要有，动力也要有，售后质保也要有啊，配置也要高。 OK， 你买谁呢？综合的话那还是买虎吧。我曾经在广播里说了一个观点，说这个奇瑞的车呀有特点，你说它特别好吧，反正也挺不灵不灵的，反正也在闪光，但你说具体哪儿闪光你也说不清楚。你说不好吧，还真没有什么不好。那你说那以前不是奇瑞修车排队吗？那多少年前那是。那个时候04年05年你可能还没出生那时候啊，是那个时候的事儿啊。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来直播间啊，还有宜昌本地的各位家人朋友们，襄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正在聊车话题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6万公里啊，6年8万公里要不要更换轮胎？最近轮胎的话题好像挺受欢迎的啊。刚才在咱们直播间就有人问到轮胎了，而且呢，我记得在前段时间直播过程当中也有人在关乎轮胎的问题。我们讲轮胎呢，它也分成了新能源呐、油车呀、纯电呐、插混呐、等等等等啊。轮胎也会有品牌，我们说轮胎你不能简单意义上用年和公里数来判断它是否更换啊，不要这么简单的去判断，而是结合你轮胎的使用场景、轮胎的花纹、轮胎的这样一个补胎啊、轮胎的这一个，比如说它的这个胎鳍、鼓包等综合因素考量是否更换。那有的轮胎都6年了，胎跟新的是一样，没怎么落地都没落过，你说你换它干嘛？那不能换对吧？还有轮胎可能8年才跑了2万公里，你说你换轮胎划不来吧？那这是不是啊？综合考量啊，像轮胎会有胎磨损的痕迹。我们讲轮胎不是说一定要爆胎我们才换，轮胎不及时更换最大的点是在于它的排水能力变弱，抓地能力变弱。抓地能力变弱的最大的缺点在于你转弯的时候，你的弯度弯角实现的这样一个驾驶感受可能跟正常轮胎是比不了的，你的危险系数上升。另外直线加速过程当中啊，包括你刹车的距离会变长。另外遇到水滑呀、路冰滑、雪滑，那你这就很恐怖了啊。所以说这个轮胎的花纹也是是否更换轮胎的重点参考啊，别一天到晚说哎呀我轮胎没爆我就不换，哎这可不对啊。哎，那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到50的

阳光、瑞驰、吉利的大 MPV， 哎，跑哪儿去了？这问题刷就跑掉了。那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继续交流互动啊，问到想问的车的话题。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咱们直播。另外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更多精彩留在广告之后，别走太远啊，我们稍后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在工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这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当中留言区留言，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留言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安师傅说车的关注方法，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检索 YZANDA， 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你可以马上关注，然后进直播间问到你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首先表示欢迎，欢迎来自于东莞的网友，欢迎来自于，这几位是宜昌本地的网友啊，包括，不念了名字啊，你们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安叔你好，我双休去看高尔夫 mini 和 A3， 媳妇儿最喜欢三门的 mini A3 次之，但是 mini 贵，起码50000，想问问两个车从驾驶、维修、保养综合比较。该怎么选择？难得现在女孩子还有超超买油车的，这真不多了啊！这个特别少，特别少啊！我这么跟你讲吧，在奥迪和宝马当中选择呢很上头。你不得不说，你说那不是宝马是 mini， 我说是 mini 不是宝马 mini， 可以，那不说宝马就是 mini。一般开 mini 的可能没有看得起开宝马三系的人。夸张啊，有点夸张，来自于生活。是这样的啊， mini 这车呢要买油版，买三门的嘛，油版的它最大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三缸的，那 1.5T 三缸的，是它配的是湿式双离合。那奥迪呢，奥迪是四缸，但是它是一个干式双离合。

也就是说，你是打算买个三缸配湿式，还是打算买个四缸配干式？也就是说，一个发动机牛啊，一个是变速箱牛，你要谁？那你跟你媳妇儿讲三缸四缸，她不管的，我就要 mini， 那你就买那 mini 好了，是吧？那这、啊、这我也不好说什么。来问的安生问题好，请问一下啊，速腾 S 和速腾 1.5T 的差价一万，选哪个好一点呢？您对空间怎么要求的？其实买速腾，你再怎么 S 不 S 啊，你再怎么 1.5T， 反正都是干式双离合，动力总成是一样的，其他配置啊、空间不太一样啊。对，来问的安生问题好，请问一下，家里油车不卖，想买台二手宏光50宏光 mini。怎么选？我个人观点啊，电动车买个两三百公里续航的，这主意真不咋地。开个两三年，这车只能变成老头乐了。你要知道，我们就开玩笑，我们举个例子，就按两百多公里算吧。电动车最好的充电的原理啊，是留20%的电，别跑完了，充电到80%。也就是掐头去尾，你能用中间的60%，掐头去尾这60%的话，你200多公里就算你120公里，啊，这还比较理想状态，100%续航达成率，120公里，你一天跑50公里，两天充一次电，你受了吗？这，所以说我不理解这个买200多公里续航的家人朋友们是怎么忍受得了的，那不就是老头乐吗？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理想 i6 和这个小米的预期该怎么选择呢？说到小米预期啊，我跟各位说一下啊，小米预期最近很好玩，它马上上一款车叫做樱桃红，这车啊红的跟樱桃一样的，哎呀，红里红外的樱桃樱桃樱桃，你如果你哪天看到了小米预期的樱桃红，你可能不会选择 i6 了。了解一下小米预期樱桃红吧。漂亮那车啊，樱桃红，哎，如果给小姐姐买的话，你买个樱桃红那个，她肯定喜欢，喜欢的不得了，你讲啊，对，啊，综上所述啊，其实 i6 和这个预期人群真的不一样。理想 i6 的人群可能更多的是什么呢？啊，对于那大屏幕啊，什么这个那还是有要求的，啊，而且理想 i6 长得有点像 MPV， 你说它是个 SUV， 怎么看怎么都不像这个。那小米的预期长得有点像轿车。小米预期悬挂一抬起来的话，哦，这是个 SUV， 但是悬架一降，哦，这车是个轿车，这感觉是吧？两款车靠的边都不太一样。那如果按什么，你怎么选择？我闭眼冲小米预期。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有人说买 mini 得上 mini 的 coupe， 那继续看问题。按什么你好啊，主要是买菜代步，买菜代步的话，买菜代步啊，那行吧，那可以的啊。这台车真就只能做一个买菜代步车，毕竟你可以算一下啊，3-4万块钱的一台车，开个6-7年也差不多那么回事了。反正你也不打算开着车出长途什么的，而且最主要是这台车呢，可以和你家油车挤吧挤吧用一个停车位。我现在看到很多小区里边啊，很多车主买了个 mini 50宏光 mini， 它最大特点什么呢？他只交一份停车费，那就是路面停车，哎，他挤一挤啊，跟自己家油车挤一个停车位，一点毛病都没有，我跟你讲，这个很好啊。来，安师傅你好，摩托车能不能走宜昌的快速路？不能啊。问的安师傅你好，不想投资太多，可以的，要不然就失去了省油的意义了。你这个想法可以的，不过你还有一种想法，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可以淘一台类似于你像现在很多二手的电动车，3-4万块钱能买的，比如说有一台车啊，已经可能看不到了，叫做江淮以为3，这款车型当年都是7-8万块钱的啊，续航都是400-500公里的，二手车市场原版原漆的价格也就在3万多块钱，续航还能达到个400公里左右，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反正是买菜的嘛。感谢水牛不炒吃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广播在1059宜昌交通广播里边，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在安师傅说车视频同步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呢，经常会有早高峰啊，你喜欢的丹磊、宇浩啊直播的早高峰，以及晚高峰涛哥、娜娜的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包括安师傅的节目和齐飞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都会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当中直播。你也可以再关注安师傅说车特定的一个号，专门聊车话题啊，在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感谢各位在节目当中来啊，这是一位叫做玄义子是吗？你好，感谢你啊，谢谢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就是家里没有充电桩，单位只有快充，能一直用快充吗？谢谢安师傅。你们单位只有快充？什么单位这是？你电网的吧？不是电网的，烟草的？什么单位只有快充？啊，行，可以啊，对，一直用快充是这样的啊。我们举个例子吧，在很多品牌车里边，就说这个电池终身质保的款项当中，好像没有写说你这车如果一直用慢充，电池终身质保没有了，或一直用快充，电池终身质保没有了，没这一条，没这一条你就用呗，不用纠结，只是说从理论上来讲啊，你快充用一段时间，哎，有一次用慢充啊，或是慢充经常用，偶尔用快充，这种做法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从理论上那么讲的，但是呢，从实际操作当中，如果这车呢，他买的时候，人家说你这是什么5C 快充，据我了解，很多人只会用快充，他不会用慢充，啊，这个所以说也不要特别往心里去啊，没问题的，问题不大啊。问到主播能不能说说宜昌的禁摩的具体区域呢？宜昌城区就不让骑摩托车呀，禁摩就是没有放开呀，就是不能骑呀，对呀，禁摩区就是主城区就是禁摩呀。来，感谢各位二月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徐大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王雪。MEI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这儿啊！也感谢勇于挑战来直播间，这是一位钓鱼爱好者，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原车轮胎185的，然后是65R15的，换成195的、6的、R215的，可以过年审吗？谢谢。也就是说，你嫌之前胎窄了，想换宽点的胎是吗？但是你尺寸没变，就是说你的这个轮毂没有换，只是把轮胎你就嫌它窄了啊，换宽一点的过不了。那怎么就过不了呢？允许你换这个轮胎的这个就轮圈的一个形象，比如说你之前是啊，打比方啊，你是195 65R15的，是五辐轮圈。现在你给它变成个锻造轮胎啊，轮圈也是195 65R15的，这个不变，但是这轮胎轮圈换了一下，从几伏的铝合金的换成锻造的，你可以的，没问题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把轮胎型号都变了，这个不可以，哎，明白了吧？哎，那你又问了，那怎么就不能呢？那怎么就有影响呢？我们说车这东西啊，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包括你的轮胎和轮圈，它一个总重量，咱们总重量在车辆旋转当中呢，它有离心力啊，四个轮子，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当年的那个跑的士的啊，他会用这个啊铁圈配的是这样一个窄胎，那它的高配呢用的是铝合金圈配的是宽胎，为什么呢？因为铁这玩意儿比铝重啊，配窄胎就行了，这个那换了铝合金之后呢，哎，咱总重量各方面的咱们可以换宽一点的，实现它的一个动态比。所以你随便更改厂家的数据，这肯定不行的，上线检测是过不了的啊。
陈文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七座 SUV 20多点的预算合资车选什么？选记好了，日产的探路啊，合资嘛，日产探路，关注一下。深蓝的 S0 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您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我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聊。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这会儿你正在听直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有人问到宜昌现在是不是有新购省补啊，这都是哪儿来的小道消息，看新闻吧，请关注一下类似于这个宜昌新闻直播，宜昌啊，宜昌交通广播啊，包括我的宜昌 APP 啊等相关的各种权威渠道啊，有任何消息都会通过权威的渠道来为您发布啊。感谢呵呵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是通过流量扶持来的是吗？你好，欢迎你来。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人问到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话题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华境 S 这车在宜昌有没有电子可以买到？哎，这么跟你说吧啊，上汽通用50在宜昌有电子，而且50这个电子呢啊，它卖的比较不错，50的这各种车它卖的不错，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卖50的这个企业呢，它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引号不差钱儿，他肯定有各种理由、各种机会、各种条件啊，去拿到这个 这个华五菱就是上汽通用五菱华境 S 这款车的销售的各种权利。所以说你可以完全问问曾经你的东家五菱汽车啊，宝骏汽车，你问他们能不好，他们已经把这个资质拿到手里了啊。这是我猜测的啊，毕竟他没找我做广告，我也不了解。感谢云飞扬来直播间啊，如龙你好，欢迎来，玉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宁德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而且再给你给我举例子啊，很多油车品牌，曾经的油车品牌一直坚持在做油车的，在做油车销售的企业，那些主机厂家在转新能源车辆的时候呢，他会首先优先考虑一直跟着他们销售这个品牌油车的那些4S店啊，前提是这4S店还没垮啊。啊，所以这个我刚才那个观点是来自于这套思路啊，我不知道对不对，基本上我觉得跟70%-80%是正确的。感谢大头兵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帽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林冲啊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小郭你们好，咱们正在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8款的速腾1.6自然吸气冷车怠速不稳定，老爱熄火，是怎么修啊？安师傅，谢谢安师傅。说你这个老爱熄火，我们曾经在广播里说过了，车辆燃烧怠速不稳，就会导致熄火。那么燃烧怠速不稳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包括有气、电、油总和雾化，肯定是某个环节出问题了。那么进气情况怎么样的？你说你的这个节气门翻板怎么样的？翻板卡滞啊，翻板的翻的不好是吧？这都是有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另外喷油不畅啊，雾化不好也会导致这种情况产生。所以说你首先最基本的要排除一下这个我们的节气门、火花塞、线圈、这部分的一个问题要首先解决一下，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深入啊。感谢小田来直播间，你好，还贫困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个贵在坚持，你好，也欢迎更多外地网友来咱们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16款的哈弗 H7， 好家伙，你16款的 H7，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H7 长什么样，你还有 H8 你见过没有 H8啊，就是、当年这个长城玩哈弗玩的 H7 呀、啊，啊，当时还有这个有 H4 啊，有 H3 啊，还有 H1 你没有见过吧？H2 见过没有？你说这个当年这个长城哈弗啊，1、2、3、4、5、6、7、8、9，哎，对对，都有。可你唯一见过的是哈弗 H9， 哈弗 H5 可能见过，哈弗 H6 你见的比较多，其他的这基本上没怎么见过，对吧？啊，对，还有人说还有 F7， 对，还有 F7，这个哈弗的各款车都没有见过。这位朋友问的是哈弗的 H7 这车 ，H7 发动机这个机油损耗过大，烧机油怎么办呢？没有什么办法，铁子，最终的办法就是抬发动机，啊，抬发动机之后呢，弹缸。然后解决这个机油消耗问题，我不知道你说烧机油有多严重了。如果说你说1000公里已经干到了这个0.5升，1000公里烧1升机油，那也就是说你5000公里干5升机油，你每次5000公里本来就得有5升机油左右，结果你又跑5000公里又耗5升机油。

连保养加5000公里，总共啊，你花了10升机油。那你不抬发动机，你抬谁呀？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凯美瑞、雅阁该怎么选择呢？凯美瑞有自己的选项啊，有2.0升的、2.0混动的、2.5混动的，雅阁是1.5T 的和2.0升混动的。你得告诉我，你是打算在油里边选一个，还是在这个非插电的混动里选一个？你得告诉我一下。您呢？你总不能说我2.0升混动和这个2.0升的雅阁的2.0自然吸气的和2.0的雅阁的混动选一个，那不能这么比吧？在纯油里比，纯油里比雅阁的最大特点，起步动力好啊，中段动力猛，后段动力也好，整个这个 1.5T 发挥的淋漓尽致，省油啊，这是它特点啊，一踩刷刷刷出去了。但是呢，你要讲说安师傅，那我开车没那么猛，我就希望这车呢能够稳点，有的时候忘保养了，开了15000才去保养，基本上丰田车也没什么大问题。本田车你15000还没保养，哇，那你这估计有点困难了哈。本田那个发动机有点金贵，我心想啊，所以说你丰田车，你说我经常忘保养啊，开了有的时候开10000多了没换机油啊，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事儿啊。就看你怎么想，你说我就是一个马达哈的人，你就买个丰田车开2.0升的，就开就完事儿了呗。有人问到康师傅，听你说车很久了，康师傅，康师傅方便面吗？哟，今儿感情好了，欢迎吃康师傅嘿嘿嘞。讲变速箱稳定好一点，一定是丰田的，啊，一定是丰田的啊，丰田的变速箱会更好一点。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三系和 C 级女生开闭眼冲 C 级，女生哪有几个主动去买三系的？那是没办法，被老公说的没办法了才去买三系。女孩子要首先冲主动去买，肯定是买 C 级啊。对，那有人说了，丰田、本田不都是 CVT 吗？怎么说丰田就好一点呢？丰田 CVT 可不一样，丰田 CVT 是带齿轮的 CVT。有3档齿轮加上模拟的7速啊，总共构成10速。所以说呢，丰田的 CVT 呢，它是起步的时候呢是要抗很大扭矩的，这个时候咱们不用这个钢链啊或钢带来抵抗扭矩，咱们是用齿轮来抵抗扭矩。那齿轮摇齿轮那多厉害呀，就跟 AT 档是一样的，那么就抵挡了很多低转速的高扭矩了吗？变速箱稳定不就好了吗？啊，所以说想放变速箱好的话，别看是 CVT， 叫 CVT， 但它不是一般的 CVT 啊。那文丹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6款的 BQ30 的混动进阶，怎么着买 BQ30 怎么回事？那个不买，要买北汽就买它的 BQ40，就这观点，你就听就听啊，不听也没问题啊，反正 BQ40 是重点考虑。对，嗯。感谢肖申克的姨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游雨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嗯，那按说为什么就一定要选 BQ40 呢，而不是 BQ30 呢？我用一个非常实话、啊、跟各位讲，你在整个北京汽车的体系里边，在你们城市，你看到几台 BQ30？ 你看的可能比较多的是 BQ40 对吧？偶尔看到 BQ60，还看到过 BQ80。BQ90 也看到过是吧？但是30确实没有啊，我不建议各位去买冷门车啊。BQ40 没问题啊，它的销售啊体量还是有那么大的，配件市场上都能找到啊。感谢熊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在咱们这儿来啊。那 BQ40 比30贵一倍呢？那你为什么要盯着 BQ30 买呢？你就不能买国产的其他品牌吗？比如说啊，这个奇瑞的、吉利的、广汽传祺的，尤其是广汽传祺 GS3， 你就不能看看这车吗？怎么就看 BQ30 呢？是吧？嗯。乒乒乓乓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雅阁安全带没系，它一直响，这怎么关呢？这个安师傅，谢谢啊。安全带没系，一直响，你想把它关掉，你先问问，你问问你。

0: 媳妇儿啊，问问你孩子，问问你爸你妈同意不？啊，遇到事儿之后从窗户飞出去怎么办？这怎么就不想系安全带的这个？这安全带是怎么不舒服还是怎么着这个？啊，我就搞不懂啊。很多人说那个安全带，而且我最搞不懂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在网上买了一个安全带的卡扣，把它卡到里边之后呢，安全带这就不叫了。我不是让你这么做，不是那意思，那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吗？这不是？那你说安叔，那买那个安全带卡扣，哎，我呢想系就系，我不系它就不叫，我想系我直接卡到那卡扣那卡槽里不就结束了吗？但是那卡扣卡槽，你本来你这卡扣和你正常座椅的卡槽俩人接触是非常完美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来个第三那个就是那个衔着那个，就是你为什么要一定要把能量传导一下呢？对吧？你这么做它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安石服务说车互动时刻，不是整车出报告，是电瓶的这个电量的健康报告出一个新了。油车库存最担心的是启动电瓶的寿命，当然启动电瓶也不贵，不过现在很多油车启动电瓶也是要千把块钱啊，原厂的原厂电池还是最好的啊。其实不管是原厂的电池、原厂的这个雨刷啊、原厂的那个玻璃水儿，这些原厂东西，其实你在用完之后再去市面上再买，总感觉确实还是不太一样的。跟您讲啊，哎，这个跟您说一下。来，安师傅讲讲方程豹豹五和方程豹豹八新上的闪充，就相对普通版本区别大不大？只是电池，对的，电池啊，电池在更新，内饰也会做相关的一个细节化的区分。来，五座四驱穿越车子是好车对吗？穿越只能说它穿的是高速公路，而不是越野路面。另外一个，当别人吐槽说这车有点油耗高啊，说这车油耗怎么怎么高，你要沾沾自喜，你偷着乐吧。一般油耗高的车，它动力总成稳定，一般都还是不错的啊。这个跟您说一下，我们在广播里不止说一次了。其实本来啊，这个很多发动机就应该是这个排量，就应该是这个油耗，但是随着一些技术的革新，它就会想尽办法让它少喷油，让它想尽办法就是功率拉高啊，这样的话不就实现了少点喷油更多动力了吗？但是往往通过一些智能的控制，控油智能的这样一个技术，就会增加这些智能部件的一个成本，一旦坏掉了，电脑计算失误了，那就直接是换总成的，无形当中可能会增加一部分养护啊，这跟您说一下。对，感谢207来直播间，还有管管，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任何车问题在咱们这儿冒泡啊。有人问到，除了油耗高，每年要去四川啊，要去川西，有时候走的是非铺装路面和轻微结冰路面，这款可以的，这个问题不大，只是偶尔走非铺装和一些结冰路面，那这个没有问题啊。那哪种情况有问题？只要你不要经常走什么弹坑路啊，你不要经常走一些什么泥巴路啊，玩沙子啊，什么下水啊，这就不适合了，这就不是你要的范围了啊。感谢如龙，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大概也许来直播间。感谢 ZYZ 来直播间啊，感谢你来，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问到交流，想问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在咱们这儿交流互动啊，车点点滴滴，车的方方面面。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这位也是问了这个问机油问题的啊，安师傅，机油消耗多少之内是允许的啊？不算是烧机油的，谢谢安师傅。不能说允许吧，只能说呢，暂时可以不用处理。千公里0.3升，意味着5000公里保养，基本上是1.5升以内啊。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你可以不用理会它，反正没事儿，机油壶备着这个。而且机油壶啊，跟各位讲一下，你有的时候去4S店不是保养完了剩那么点机油吗？你就把剩点机油你就留着，留着之后呢，就放后备箱里边，就这么天这么热，您放在后备箱里边了。然后够好几个月都没用，突然有一天想起来，哎，把这机油用一下，你这个机油估计不行了，已经这那氧化了，那么高温度哎，氧化了。机油呢，只要是从那盖一起开，从那膜一撕开，咚咚咚咚咚咚倒进去，没剩完的你留那儿了，这种情况呢，短时间之内没问题，时间长了呀，我不建议各位倒在发动机里边，你可以给你的什么自行车链条上油啊，摩托车链条上油啊，家里面的门嘎吱嘎吱响，哎，上个油啊，这是可以的啊。对，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是在混动蒙迪欧运动版和Model 3之间纠结，给点建议吧。两款车型你想要干什么？城市用、短途出行、长途，也是短途的那个长途，可能呢最多像我们宜昌的啊，宜昌跑武汉，宜昌跑襄阳，宜昌跑而荆州，就是最远的距离了，你买Model 3。安师傅，那没有，我经常跑内蒙古。

那你还是买这个蒙牛运动吧，这个跟你的用车环境、用车情况直接挂钩。您是什么样情况、什么样环境，决定自己买什么车型啊？又问到油车和电车怎么选，是吧？我刚说过了，油车、电车选择一定是看自己的生活实际走的，公里数长的，而且很少出长途的。城市代步的你就买便宜10万左右的电动车，纯电动在城市里用。你说，而且那我就经常跑长途，是吧？那你可以考虑插混的，可以冒增程啊，都可以的。而且我不在乎油耗，单位是报销油的，你买纯油。蒙迪欧运动怎么样的？蒙迪欧运动混动技术不如丰田靠谱，这个您说一下。那丰田动力不如蒙迪欧。这是实话啊，对。行了，看看时间，咱们节目该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节目最后呢，总喜欢拿一个好产品跟各位来分享。接下来给你分享的是兰蔻的精纯的面霜60毫升，和兰蔻的精纯的防晒50毫升，以及来自于兰蔻的极光水50毫升啊，三合一的699的价格。如果您对这款产品感兴趣，你说那这么便宜啊，很多地方不可能699，可能加个零1699，咱们这699啊，那在那里看的1059主播甄选商城，怎么关注呢？小微小信小程序，在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您找到之后呢，啊，进入商城了，在商城的产品搜索栏里面，你输入兰蔻，来找到这款699的产品。找到之后您直接下买单就行了啊。而且重点来了，我们这个还有一个优惠券的这个福利在上线，您很可能会立减个点钱啊，减个几十块钱，这样的话你不是花699，可能花659也是有可能的啊。那更多情况你可以直接进入1059主播甄选商城来了解这款兰蔻的产品。给媳妇儿买呀，给女朋友买呀，表达爱意。好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咱们节目就这么说，稍后时间抖音咱们继续直播一会儿。本节目将会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如果在节目重播段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这歌来自500的白歌。好了，再见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4: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不动不动的
4: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娱乐圈有许多演而优则唱的代表，比方说黄晓明、李冰冰、袁泉、神仙姐姐刘亦菲，还有小燕子李晟等等，他们都曾经发行过自己的专辑，也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秦海璐出道至今发行过两张个人专辑，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首开场曲就是来自他第一张专辑里的一首伤感好听的情歌《再一次》。有一些意外的是，这首歌曲的作曲是黄义达。这首歌曲收录在秦海璐2005年发行的专辑《幸福回味》当中，由爱丽丝作词，作曲人是黄义达，这也是有一些意外和惊喜的地方。再一次唱的是对过去感情的不舍和怀念，他尽量把这首歌唱得隐忍和云淡风轻，但是我们透过伤感的歌词和动情的演绎，也听到了歌曲里面浓得化不开的悲伤、孤独和痛苦，以及

对这段感情的无法释怀，那些甜言蜜语言犹在耳，似乎还能感觉到对方温暖的笑容，双手的温柔和拥抱的温暖。但是那个曾经给予过温暖和陪伴的人却早已经走远，只留下无尽的伤感和回忆在心间。好想再一次感受那些温柔，好想听听对方在耳边呢喃的情话，却也知道一切都是奢望，再也回不去了。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提起旅行，最先想到的永远是去哪里，打卡一些什么，几天能够逛完。而在所有的旅行时长里，七天刚好是成年人最舒服的旅行刻度，不长不短，不至于走马观花，也不会闲散无聊。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温柔又现实的话题，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座城市能够稳稳地撑起一场不赶路、不敷衍、不潦草的七日游呢？很多人都以为中国遍地都是适合

和旅游的城市。可是真正懂得旅行的人都明白，能撑得起七日深度游的城市其实寥寥无几。这座城市要有足够厚重的底蕴，让你到了第四天依旧有新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找一家环境好又适合聚餐宴请的餐厅，推荐您五家岗这家参谋宴。店里环境清新雅致，还有不同景观的包房，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小型宴请啊，都很合适。菜品口味都在线，分量也实在，清蒸多宝鱼鲜嫩入味，完美保留了鱼的鲜味，秘制酱满鸭香辣够味，藤椒肚条麻香浓郁，口感脆爽，牛筋炖甲鱼火锅汤汁醇厚，越煮越香。地址啊，就在五家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江山多交一岗一号。现在还有50抵1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聚餐安排在这儿准没错。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0: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1: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2: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1: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3: 听达达唱南方，
14: 我第一次
1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城市能撑得起7日游呢？那第一座就是刻着千年风骨的古都西安，悠扬的古风旋律响起，一瞬间坠入长安旧梦。7天的西安，你完全不必步履匆匆，前2天可以漫步明城墙，看槐树阴影斑驳，听城墙根下老艺人拉起胡琴，中间几日穿梭碑林博物馆，在文物里触摸王朝的过往，闲暇的时候走进回民街永兴坊，一口肉夹馍，一碗羊肉汤，吃透西北的烟火。等到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大雁塔的光影流转，古老和现代温柔相拥。这首西安人的歌完美适配这座城市，7天时间刚好让你读懂西安人的生活。

0: 声单曲循环。
1: 第二座就是藏着中式皇家气韵的北京，婉转舒缓的京调旋律描摹着京城的烟火与庄重。它是全国唯一集多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故宫红墙、长城雄关、颐和园的水光，每一处都值得驻足。七天的时间，一半留给恢宏的古迹，一半留给市井的烟火。南锣鼓巷的晚风，胡同茶馆的清茶，老字号的糕点烟火，都藏着北京城的温柔底色。这首歌里的京腔韵味恰似北京的包容，庄重又温柔。在这里，七天只是读懂京城的开始。

听一千分析比的四九成，就连美国的山里人也听过三里屯，琳琅满目的广告牌竖着摆气氛，南来北往的人们各种酷的 idea， 宝贝儿没事别找事儿，听不清咬字也小事儿，人耳不闻窗外事儿，一心只写方块字儿，不做普通货色，宁愿苦中作乐，可惜赚不着快 money， 也就没人爱。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多少城市能撑得起七日游？第三座就是揉碎江南温柔呈现给你的苏州，笛声婉转，流水潺潺。有人说，苏州的美是慢出来的。七天的光阴，你可以沉浸式的沉醉在江南雅致里。清晨逛拙政园，亭台楼阁倒映碧水，一步一景都是中式的浪漫。午后漫步平江路，青石板路蜿蜒，流水穿巷，乌篷船轻轻的摇曳。到了傍晚，行至山塘街，灯火次第亮起，晚风裹挟着糕点的甜香。在苏州，时间会自动的放缓。我们听到的是后弦《苏州城外的微笑》，让它陪着你在江南烟火里虚度温柔的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9: 然后呢？
1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座城市可以撑得起7日游呢？脑袋里一闪，好像有很多很多城市，但事实上真正能够让人慢下来撑得起7日游的就那么几座。第四座，山水写意人间，杭州。杭州从来不用匆忙打卡，7日慢行是刚刚好的。晨起看苏堤春晓，薄雾漫过湖面，夜幕降临时赏落日融金，晚霞铺满钱塘，闲暇的时候去灵隐寺寻一份禅意的清幽，到龙井村品一盏清茶回甘。山水相融，烟火共生，这座城市把江南的温柔揉进每一缕风里，伴随着张靓颖的《印象西湖雨》，你会明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来都不是虚名。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能够撑得起七日游的城市有哪些呢？第五座为你推荐人间慵懒乌托邦成都。熟悉舒缓的旋律，自带市井的温柔，赵雷的成都绝对适配这座慢悠悠的城市。它是最适合放空的七日旅行地，不用刻意的规划行程，随心散漫就是最好了。清晨去宽窄巷子触摸青砖瓦带，午后在人民公园泡一壶盖碗茶，看本地人悠闲的摆龙门阵，傍晚沿锦江漫步，看晚霞染红天际，闲暇的时候再去往都江堰、青城山观千年水利的奇迹，探清幽山林的秘境。热辣的火锅，清甜的盖碗茶，温柔的烟火气，这首歌唱尽了成都的松弛与浪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觉得中国有哪些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第六座要说到的就是山海浪漫秘境的青岛。轻快治愈的海风曲调裹挟着这座海滨小城的温柔，青岛完美适配七日悠闲度假。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碧海红墙，漫步八大关，法式德式建筑错落掩映在绿树之间，登临信号山，俯瞰整片蔚蓝海域。到了傍晚，坐在海边的礁石上，看落日沉入海平面，咸湿的海风吹过发梢，啤酒、海鲜、晚风、落日，一首清新的歌，就是青岛送给远方的客人最温柔的情书。

下面插播一则气象信息，来自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5月24号11时43分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分散性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5到7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七天的旅游是成年人最舒服的旅行刻度，不长不短，不至于走马观花，也不会闲散无聊。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座城市能够撑起一场不赶路、不敷衍、不潦草的七日游呢？第七座就是六朝古都的南京。这是一座自带故事的城，七日漫游适合慢慢的品读。秋日梧桐落满颐和路，明城墙沉淀岁月的风霜，漫步秦淮河，灯火映在河面，晚风裹挟着古意，去中山陵尽赏林海，到老门街品尝金陵小吃。这座城市既有江南的温婉，又有历史的厚重。一曲《金陵谣》配上一城的烟火，就是温柔而又绵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能够撑得起七日游的中国城市，第八则为你推荐的就是立体魔幻烟火的重庆。重庆是山水堆砌的城市，七日游玩足以解锁山城所有的浪漫。白天穿梭洪崖洞，看吊脚楼依山而建，漫步长江索道，俯瞰两江交汇，走在山城的步道上，爬坡上看，感受市井烟火。到了夜晚，灯火璀璨，霓虹铺满江面，火锅热气升腾，烟火治愈人心。重庆的方言唱出了它的热烈和温柔，有一些魔幻，又有一些市井，适配了山城独特的错落之感。

0: 生，单曲循环。
1: 八座城池，八种人间烟火，从长安古韵到京城恢宏，从江南烟雨到山海清风，从市井慵懒到山城热烈，这八座城是国内为数不多经得起七天漫逛也不会审美疲劳自带城市风骨的旅行宝地。一座城能否撑得起七日游，从来不是看景点有多少，而是看它是否拥有让人愿意停留、愿意漫赏、愿意重逢的底气。有的城市适合匆匆一瞥，而这八座城适合慢慢的相逢。旅行最好的模样，从来就不是奔赴远方的匆忙，而是沉溺一座城的安然。愿你往后余生，择一城，伴一曲，虚度七日光阴，看山看水，自遇而自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

0: 广播连续剧糖丸爷爷顾方舟。
1: 顾大夫，也放我们走吧。
2: 是啊，
3: 走吧。
4: 你们呢，如果谁是归国华侨，配偶袁飞，家里的孩子没人看，我也放。
1: 这
4: 你们啊，什么也别想了，都塌下心来，在这儿跟着我一起干。
5: 顾大夫，我们也不是没跟你干呀。那前一段时间干的也很不错，我们就是怕扎根在这山沟里边，把孩子们耽误了呀。
6: 对呀、
7: 啊，是啊，
6: 我们不能跟您比呀、啊。您是大科学家，在这儿把工作抓起来，您就该回北京了。我们得在这里扎根啊。
4: 谁说我顾方舟不在这里扎根的？
8: 哎，院里怎么来了一辆军车呀、啊？哎，咱看看去啊。
9: 走，
10: 看一下。
11: 军车，
12: 解放军同志，谢谢你们啊。
13: 就是小伙子辛苦了。
14: 叔叔，车开得真快。
4: 妈，一晚，小东，你们都到了。我还以为，哎，乖，我还以为你们后天才到呢。
12: 嗨，我们坐火车到贵阳，正好碰上这辆军车到昆明，一听我们要去昆明所，就把我们捎来了。
4: 谢谢解放军同志啊，谢谢。
12: 谢谢啊。
8: 不客气。顺路嘛。
4: 同志们，这是我老母亲，这是我爱人李一婉，跟我是同行。
12: 你们好、
14: 啊、叔叔阿姨好。
4: 哎，这是我儿子小东啊，叫叔叔阿姨来。
14: 叔叔阿姨好。
4: 哎，以后啊大家多照应。
8: 哎，欢迎欢迎
15: 欢迎欢迎
16: 欢迎，
6: 全家人从北京来昆明，真了不起啊。
15: 哎呀，顾大夫真是把根扎在这里了
13: 啊。阿姨，您这么大岁数了，真是辛苦了。
17: 是啊，
8: 辛苦您了。
13: 哎，哪能这样说了，我身体好得很嘞。我能看孙子呀，让他们两口子踏踏实实的工作了嘛。哎，对了对了，你们谁的小孩子需要看一看啊，就抱到我这里来好了啊。
17: 真的、
13: 哎、一只羊是放，三五只也是放嘛啊。我就喜欢孩子嘛。
15: 愣着干什么呀，来帮忙搬行李啊。啊，
12: 谢谢
4: 小伙子
12: 们了。
4: 一晚，我来介绍一下、哎、这位呢是疫苗室主任宋春雨同志、你尽快把他的工作接下来、我已经批准他调回上海去了。

0: 好，小宋。
1: 你好，你是啊？
0: 我来接替你的工作。
2: 你看，我没有骗你吧？安心回上海去吧。啊，
1: 顾大夫，调动的事，你让我再想想。
3: 1959年到1961年，是我国控制和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第一阶段。从引进和消化技术，到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进行试生产、产品检测，这些任务顺利完成。下一阶段任务，就是在全国范围的推广了。
2: 同志们，
4: 太不容易了呀！
2: 同志们，3年时间，你们就完成了美苏5年才实现的目标，了不起呀！从计划来看，60年我们在全国11个城市完成500万人份的接种，61年2000万份，我们的目标是到64年增产至6000万人份，到65年。全国推广使用。哎呀，这个计划已报卫生部，昆明所下一阶段的生产任务更为繁重。方舟啊，把你们最近的调研情况报告一下。
5: 好的，申院长，活疫苗在北京、上海、云南3地试用初见成效，流行病学效果显著。例如上海脊髓灰质炎发病率降为10万分之1.5，比1959年的10万分之41.7下降了96.4%。但是，这毕竟是上海，交通便利，云南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方面呢，还是由李婉同志来汇报吧。
0: 好的。
2: 哦，你就是方舟的爱人吧？
0: 是的，我是从北京调过来的。
2: 好啊，夫唱妇随啊。
0: 这半年我走了昆明周边10几个县，县防疫站的同志要把疫苗送到乡里，再送到村里，把所有应服疫苗的孩子都召集起来，把疫苗液滴在干粮上，一个个喂给孩子吃，太艰难了。山高路远不用说了，孩子不爱吃吐了倒在其次，最大的问题是疫苗怕热呀，温度超过4度就失效，加上没有冷链运输的条件，尽管用棉被包上，用卖冰棍的保冷瓶装上，还是不能确保疫苗质量。就说昆明吧，这次试用远郊几个县，公路只能到达县城，下到乡镇就只能徒步翻山了。有一个防疫站的同志往山里送苗，突然遇上山体滑坡，滚下飞石，老站长都没躲，扑在小车上，疫苗是保住了，老站长牺牲了，但是这些用命保住的疫苗等送到山里时已经失效了。
5: 这只是其一，还有啊，一瓶液体疫苗到防疫站以后需要定量稀释成100人份，如果来了60多个孩子，剩下的疫苗就不能再用，造成了宝贵资源的浪费。
2: 哎呀，方舟啊，你有什么建议啊？
5: 我们需要尝试一个新的思路。
2: 新思路？
5: 对，从技术上呢，我们可以尝试把液体疫苗转化为固体，因为相比于液体，固体在储存转运上有优势。
2: 看来你早就想好了，具体一点。
5: 糖，
2: 糖，
6: 糖，
5: 对，孩子们都爱吃糖，咱们就想办法把疫苗搁在糖里面。
6: 搁在糖里面，这是个好主意。
2: 疫苗啊，糖，糖丸疫苗，哎呀，太好了，这个想法好。
6: 对呀，这个想法太好了。
2: 方舟啊，我全力支持你们啊，技术攻关上需要哪些帮助？部里全力配合。
3: 在卫生部的大力支持下，在昆明所与上海药厂的同志共同努力下，解决了配方、 冷加工。

工艺、疫苗均匀度以及检测方法等技术难题。1962年，糖丸研制成功。这一年，全国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一万，
4: 哎，
3: 你说，妈妈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啊？
4: 方舟，诺亚方舟，生命方舟。
3: 可惜呀。
4: 可惜什么？
3: 妈妈没有看到儿子一生最荣光的时刻。
5: 200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的签字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著名病毒学家、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弹丸发明者、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原校长顾方舟先生，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上签字并发表了讲话。
6: 尊敬的世卫组织官员们、女士们、先生们，40年，我就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40年，昆明所生产了50亿人份疫苗，终于让中国成为无脊灰国家。我们为步入国家使命而倍感欣慰。为了这个胜利，我们全体科研生产人员不仅奉献了自己，还奉献了家人。多少家属老人来到花红洞，葬在玉屏山，多少家属孩子不仅以身试药，还没受到正规完整的教育，被耽误了。还有全国广大的防疫人员，是他们把一颗颗糖丸送到孩子嘴里，才实现全国消灭脊灰的伟大目标。他们在崇山峻岭、水乡临海、大漠草原发送疫苗，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历尽艰险啊。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年我们在极其困苦的时候唱过一首歌，叫《神圣的战争》。今天我想把这首歌献给所有为中国消灭脊灰做出奉献和牺牲的人们，同时宣示我们的决心：只要地球上还有一个病魔没有被消灭，神圣的战争就永不停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阿达，对不起，叔叔没有帮到你。
1: 不不不，顾叔叔，您的糖丸救了我的妹妹，也让我和妹妹不用再担心我们的下一代染上小儿麻痹。您知道吗？我妹妹从小就立志要像您一样，而且她现在已经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和你母亲一样。
0: 啊，小豆，爸爸对不起你，这句话我藏在心里很久了。
2: 爸，我知道你想说，小时候您拿我当小白鼠，还有我和弟弟们待在穷沟里被耽误了很多年，是吧？
0: 是啊。
2: 爸，我不后悔，如果当年的选择放在今天，我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你。爸，你是我的骄傲。
0: 妈妈，儿子，对不起你，我把你葬在玉屏山，让你独自长眠50多年了。
3: 妈妈守着你工作的地方，不寂寞。
0: 我不能经常来看你，你不怨我吗？
3: 哪有母亲不想儿子天天陪在身边啊。可是我知道，你不在我身边，是为了那些更需要你去帮助的母亲们。
0: 一晚。
4: 方舟。
0: 对不起。
4: 为什么要说这个？
0: 我突然想起，我还欠你一个新婚蜜月呢。哎呀，当年我们结婚4天后我就远赴苏联留学，而且一走就是4年。后来是工作忙，再后来啊还是工作忙，等到彻底闲下来，我却躺在了病床上。
4: 风中，你不欠我，谁说我们没有过蜜月呢？从我们相识开始到现在，你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结婚那天，你说我们要在工作中培养我们的爱情，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了一生。所以你给我的是世界上最长的蜜月。

0: 2019年9月29日，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42名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获得表彰，其中包括荣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的已故病毒学专家顾方舟。带他接受荣誉的是顾方舟91岁的夫人李以婉。
1: 您怎么看待那个奖章拿的时候？
2: 非常遗憾，就是他没有见到党和国家给他这个荣誉，也是他努力了一辈子的工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

0: 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0: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健康投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一起把健康送给身边的他，为您播出补肾气健骨骼。提到肾虚这个词儿啊，不少人都会下意识地摸摸后腰。然而您真的了解中医所说的肾吗？肾虚作为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并非只是男性专利，这男女啊都会有肾虚。肾气不足，肾精亏虚，可能会导致哪些健康问题呢？中医认为肾主骨，肾与骨的生理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中医如何治疗骨质疏松呢？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肾气不足，身体早知道。

0: 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百病不扰。那么对于肾，中医和西医的认识啊是不同的。在中医看来，这肾到底是什么？腰膝酸软就是肾不好吗？
1: 肾就是在中医上称为先天之本，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它是主先天之精的，它藏精啊，这是一个它的最主要的作用。第二个呢，它是主水气啊，气化调节啊，全身的气化功能要肾气来调节啊，所以呢，这个它主水液代谢啊，它那个肾气不足，它这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会有水肿啊这些问题。

西医说就是肾不好，肾炎啊，它又有水肿这些的啊。中医说也是啊，因为是肾主气化嘛，它这个肾虚了以后，这个水液代谢受影响，它就会有水肿啊这些。但是它是重合的，但是中医的肾比西医的肾的功能要更强大一些啊。西医可能就是这些泌尿系统这方面的啊，中医这个除了这个刚才我说的气化功能造成水液代谢的异常，它还有这个骨骼啊、神经啊，包括生殖发育，这都是肾功能的一个体现。就比方说它还有中医说肾主骨，就肾虚的人他就会这个关节的不好啊，骨质的疏松啊，然后还有的人就是这个牙齿的松动，这些都是肾主骨的一个表现。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啊，中医叫肾司二便，就是肾气充足，它这个大小便的功能也会这个正常啊。比方说肾气虚了，它会小便失禁啊，会大便失禁啊，他受惊吓以后好多就会当场就会大小便失禁，这都是肾气虚。中医说这是一个肾气的功能受影响造成的啊，所以这个还有年纪大了他也会有大小便失禁的问题，那也是肾气不足的问题。包括儿童他肾气不充的情况下，他也会有晚上那个遗尿快青春期了，12、13岁了，他晚上都会尿床啊，这些都是我们说都是一个肾气虚的一个表现。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肾主纳气，肾呢它处于咱们人体的下焦，它也是协调这个肺来完成这个呼吸功能啊。中医说呢，肺呢主要是吸入清气，呼出浊气，那么肾呢主要是吸入咱们的这个正气，就是平时它不显现，但是对一些肺功能不好的人，肺功能不好就是咳喘哮喘，肺功能不好，胸闷憋气，然后你看有些老人呼哧呼哧的，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这种的情况，中医说就是主要就是肾不纳气，他的肾亏了，所以中医咱们那个对于这些顽固性哮喘的这个肺功能不好的病人中医从肾来入手，补肾纳气平喘啊，这是肾主纳气的这么一方面的功能。

0: 一些所谓的补肾广告狂轰乱炸，很多人呀都在追求食补或者药补来益气补肾，但是呢专家在这儿提醒您，这盲目补肾不可取，补肾之前最好确认一下自己的肾气真的不足吗？肾气不足都有哪些表现呢？
1: 中老年女性这个肾气不足，它也是表现在这个肾气功能失调、肾气亏虚、肾精亏虚的各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我们说肾主生殖，这是肾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呢中老年女性这个生殖功能下降，那对中老年女性第一个重要的这个影响或者是出现的一个衰退就是月经紊乱了。 对于这些，你病人可以说是更年期了啊，说到了这个围绝经期了，就是靠近更年期的这几年，我们叫围绝经期。这围绝经期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他的月经紊乱了。比方说他以前30天来一次，哎，有的人提前了20天就来了，有的人40天才来，还有的人都2-3月了他都不来啊。还有的人呢，他月经哩哩啦啦的时间特别长，也不干净，各种各样的月经失调的表现，我们说都 都是中老年女性面对的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她的肾气不足了，会造成这个月经的紊乱。月经紊乱以后呢，从西医角度上来说，是因为雌激素下降不能排卵，那么中医说肾气亏虚以后，你的生殖的问题就会受到影响，就不可能再怀孕了。还有就是这个对女性来说，就是包括经带胎产嘛，啊，刚才我们讲了月经啊、怀孕啊、生产啊，另外还就是带 带下啊，带下也可以造成紊乱。就有的女性肾气虚了以后，她会白带特别多增多啊，肾气虚的表现就是白带清晰量多，像水一样啊。还有的病人呢是这个白带减少了，西医说雌激素水平下降了，它这个分泌物它就会减少。那中医说它就是肾气亏虚以后，它这个分泌的东西 也是越来越少，那它会阴道的干涩，外阴的有些人是裂口啊、瘙痒啊，这些老年性的这个阴道炎的表现。

0: 表现在这个白带上啊，有过多的，有过少的啊，干涩的，外阴干涩的，再厉害的就是老年性的阴道炎，有很多绝经以后会有这种干涩的情况特别厉害，出现瘙痒啊啊，这些它是老年性的阴道炎。这老年性的阴道炎呢，跟咱们年轻时候得的那些啊，这个什么霉菌性的阴道炎、滴虫性的阴道炎啊，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滴虫性、霉菌性的阴道炎，它们这都是有这个病菌来感染的啊。这个老年性的阴道炎没有这些病菌，我们叫非特异性的感染。这些老年患者他的做白带常规的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查不到这些病菌的这个侵犯，那他还会有这些症状，就是瘙痒啊、干涩呀，有的人会烁热感啊，这都是老年性阴道炎的表现。这些那个老年性阴道炎的患者用了这个达可宁霜啊、什么特霉唑霜啊、什么这个甲硝唑这个栓剂啊，他就特别不舒服，他用不了那个，他用完那个以后就更疼了啊，更难受。这个就是因为他就是一个雌激素水平下降的造成的炎症。中医来说就是他肾气亏虚了造成的炎症。所以中医对老年性的阴道炎，他就是补肾气啊，他对于有这个阴虚火旺的人，他可以滋阴降火啊，这样从肾的这方面来调理。所以中医治疗这个老年性阴道炎效果还是挺好的。口服啊、外用啊，这个是可以给提示一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提到肾虚这个词儿啊，不少人都会下意识地摸摸后腰。然而您真的了解中医所说的肾吗？肾虚作为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并非只是男性专利，这男女啊都会有肾虚。肾气不足，肾精亏虚，可能会导致哪些健康问题呢？中医认为肾主骨，肾与骨的生理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中医如何治疗骨质疏松呢？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肾气不足，身体早知道。

0: 一些朋友，尤其是老年女性，经常会感觉浑身疼，但是经过检查呀，又没有特别严重的骨科疾病，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中老年女性呢，她会到了这个岁数，围绝经期以后呢，她会觉得身上酸痛，特别是这个下肢关节疼痛。有的人早上起来，哎呦，手都疼得攥不上拳啊。还有的人呢是容易摔倒。那么这些这个中老年女性呢，就是提醒她这个一定要去咱们医院呢查一个钙啊，查一个钙，查一个骨密度。还有一个现在特别重要的，查一个维生素 D。 这个维生素 D 低呢，它也是导致你这个全身关节不适的一个原因啊。有很多人到了这个门诊一查，他那个 D 特别低，维生素 D 特别低。那么正常女性要30左右，那么它有的低的就10以下，就是5-6个单位。那么维生素 D 呢，它是合成这个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啊，没有这个 D 你就合成不了这个钙。你就是你补了钙，你每天吃了钙片，但是你又没有 D 的补充，这个钙呢不能够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维生素 D 现在就是大家都普遍开始重视，骨质疏松也是对女性来说，也中老年女性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有很多人就是在40多岁30多岁就开始缺 D 了，地就补充不足，那么你到了绝经的时候那就更缺了，特别容易造成这个骨质疏松的发生。女性朋友呢，她这个骨的储备量比男性少，然后呢她的骨骼重量也比男性要少。绝经以后的女性呢，分泌的这个雌激素会明显下降，就会引起这个机体这个骨组织结构发生改变啊，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还有就是这个有些女性她不爱活动，不爱运动，不爱晒太阳，这都是容易造成缺D、缺钙啊，造成骨质疏松。多数女性呢都是在绝经后的5到10年内出现这个骨量下降以及骨质疏松。还有的人就是说你身体状况不好啊，基础病比较多的女性啊，她吃的药啊，她也会影响这个钙的吸收。就是有这些基础病的病人，她对她的骨质更是一个损伤，骨质疏松的会更严重啊。我就见了一个女病人，她可能就是46、7岁绝经的吧，她因为身体不好，她哮喘，绝经以后没多久她就是骨折了。她那天就是瘸着一条腿嘛，她拄着拐杖过来说踝骨这块骨折了，走路没走好骨折了，然后吃点中药，然后又打石膏啊，又吃中药泡脚啊，回去了。然后没有不到半年的时间，过来以后还拄着拐呢。然后他告诉我说他那只脚又骨折了，这两边的踝关节的都骨折了。我后来曾经给他查过地，他那地特别低啊，所以他就是，而且又赶上他那个绝经期，你平时你要是把那个钙呀、D 呀补充足了，那它肯定对你自己的损伤会小啊，对吧？你两边的骨折呀，太痛苦了。就是这个骨折呀、骨质疏松啊，是需要这个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注意的地方。但是其实我说哈，就你30、40岁的时候就要警惕这个补钙呀、补 D 的问题，你那个D 的储备量不足，你的骨的储备量就少，都是会给你中老年埋下一个祸根。骨质疏松的那个一些预警，第一个就是会四肢酸痛啊，就是有不少这个更年期的女性都会有四肢酸痛啊、乏力啊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呢它也是提示咱们骨量的下降，应该及早的采取措施啊。第二个就是身材变矮了啊，这个可能会是就是绝经以后更明显。绝经以后它那个雌激素水平长期的低下以后呢，引起这个骨量的流失啊，骨骼会发生软化脆化，会导致压缩性的骨折，会出现身材变矮啊、驼背啊这些的啊。很多老年女性也会出现压缩性的骨折。第三个就是容易摔倒，这也是特别注意的，甚至发生骨折。这好多女性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摔跤、摔跟头，脚底下软摔跟头，这个也是提示你一定要注意你那个维生素 D 呀、钙呀这个流失有没有。就前两天一个大姐40多岁了，快50了，就是穿高跟鞋在地上滑了一下，摔地下了，然后胳膊肘一撑地，全粉碎性骨折。

0: 中医认为肾主骨，肾与骨的生理功能有着密切的关联，骨功能是否正常，骨骼是否强壮，都跟肾精肾气有关系。那么如何补肾可以达到强健骨骼的作用呢？
1: 然后就是骨质疏松防范呢，就是日常生活中要补维生素 D 啊，补钙，这个都得需要啊。维生素 D 呢是需要这个大量的补充，维生素 D 有些咱们普通的剂量呢只是400个单位、嗯、啊，咱们绝经以后的女性呢要补到2000或者5000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才够咱们那个这个日常的这个使用，因为它流失的也多，所以你要补的也要多。补维生素 D 呢主要就是靠晒太阳啊，饮食上呢这个东西呢也可以吃，但是通过饮食来吸收的 D 很少，主要是通过晒太阳啊。然后就是 AD 钙奶可以吃，然后深海的鱼可以吃啊，三文鱼啊，还有这个蘑菇是不是可以吃啊，但是这个补充的特别量特别少，所以靠晒太阳。但是老中老年女性呢，她那个皮肤弹性也下降了，皮肤的功能也下降了，她吸收的通过晒太阳吸收的那个 VD 呢也下降了，所以就要靠口服，每天除了补充钙片还要口服维生素 D， 这个是咱们注意的啊。然后呢从中医方面呢就是就是乏力啊，腿软呐、啊这些中老年女性呢注意补肾，吃一些这个六味地黄丸啊，这个金匮肾气丸，强骨胶囊啊，咱们强骨胶囊也是对这个治疗骨质疏松比较好的一个中药。骨碎补啊，熟地、山萸肉啊，就是枸杞啊，这些补肾的中药啊，这些中药对补充骨质啊，预防骨质疏松还是挺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我们谈论起娱乐圈里的音乐才子，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这两个字，李健。李健他不仅是娱乐圈当中少有的学霸，而且还是一个修养极好的艺人。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对于音乐也非常的认真，在综艺节目当中也曾经爆出过许多跟理工相关的金句，对于健身的爱好和执着也让他圈了一大波粉丝。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 1059主播甄选 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 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 支持语音操控和APP 双模式， 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

0: 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从新民街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2: 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
2: 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 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说起歌手林宥嘉的出道，也要说到一档选秀节目，那就是2007年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那一年林宥嘉才20岁，他在比赛中以11次满分拿到了冠军。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杨宗纬。

2017年暂别乐坛，在2019年又回归，这个抉择对于自己的粉丝早就已经成为了妈妈辈甚至奶奶辈的歌手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苏慧伦当年有一首歌红遍大江南北，鸭子，但这首歌却没有能够让苏慧伦真正的大红大紫。对她来说，演艺之路算不上平坦，而你听到新歌的时候就知道她其实一直在坚持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

0: 制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在我们的阅历当中，有很多影视剧，有很多小说，他们很优秀，他们的主角都是平凡的人。平凡有什么好呢？像我自己就很平凡，但如果问起来，我也讲不出具体有哪些好，但是感受起来还挺不错。在那些书籍当中的平凡，或者在那些影视剧当中的平凡，绝对不是平庸，只不过和伟大相对而言。所有的不平凡的人的不平凡这三个字，一般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而我们自己过着平淡的生活，追逐着自己的目标，保持着某种天真和平凡以及真实，这种平凡我觉得挺好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通道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

0: 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我想你应该听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这个星球的人们有 99% 都和你和我一样，我们都是平凡的，我们努力地维系着生活的稳定，做的事情对于社会来说，可以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实在有太多，我们是可以替代的。学着接受平凡的生活和学着接受平凡的自己，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并不影响着我们心怀梦想。

曾经看过一个新闻，是青岛的网红工人张书成的故事。他住在六平米的房间里，用廉价的数码相机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拍下来，配上文字发到网上，得到很多人的点赞。虽然生活不富裕，工作不稳定，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发射着自己的微光来温暖一些孤独的人。有的人说，你的条件可以申请更多，他说不用，他过得挺好，他并不觉得自己是真的贫穷，并且有一句名言说，我每天都在思考，我是很富有的人。风小小

相信我，你在感情当中的每一段故事，每一段历程，都可以在梁静茹的专辑或者歌曲里面找到印证。她一直都是情歌的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宁夏燕尾蝶，所有的爱情以及在爱情当中的所有过程，你都可以在梁静茹的歌声里面找到对应。所以才会有人说，梁静茹的歌，梁静茹亲切的笑容，梁静茹甜美的嗓音，跟她的整个青春都有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岗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寺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北向东
1: 东风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
4: 每一道短暂的光阴，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看过了许多美景。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一阵子呢也是刚从这个太行山回来去红旗渠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也是让我们刘荣感觉有点激动，就是一是工程的规模，二是这个太行红日这一个实景剧，最后的一些拍也不叫拍摄手法了，就是演出方案 当中的精彩部分。我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演出的频率是怎么样，你是看到了，他是每逢周末会上演吗？还是
6: 没有，他基本上现在都会每天都会上演了。
5: 也不分淡旺季。
6: 也不太分淡旺季了。
5: 厉害，这当地文旅这也确实不容易，这个也是考验意志力的。
6: 对，
5: 这是固定的演员在固定的灯光设计下每天晚上，每天一场吧。
6: 每天两场。
5: 每天两场，
6: 对，但是他肯定还是两场是属于淡旺季嘛，就是淡季可能就一场，
5: 对，但是也会有，
6: 对，就聊聊这个感受，他就是在林州当地，就在林州当地，而且就在这个太行大峡谷附近的一个场地上，就是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就是这个节目吧。
5: 大家最后一定不要早走，因为它最精彩的部分真的是在最后。就是前面都是铺垫，高潮就在最后。
6: 对，因为前面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看完这个红旗渠的故事以及去过青年洞以后，其实你对它这儿已经很了解了，相当于这个故事你就很清晰了。但是太行红日这样的一部可以说是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像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它会让你感觉到是说更 有一些艺术化的这个处理，可能故事情节有一些涉及到人类的悲欢离合的这样的故事情节，
5: 这个故事线串不是纪录片，
6: 但是呢它好看就好看在它的舞美，我认为是我看过的这种剧目当中比较精彩的，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行山的缘故，那它有山的起伏，有一些故事动线，包括它用的演员很多，这演员真的很多，因为毕竟红旗渠它是真的很多人参与的，当最后所有的演员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和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它不管是灯光的设计还有这个火
5: 喷火这种设计都让你在最震撼的时候可以给你再这么敲一下，视觉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6: 就是推波助澜嘛。其实现在这种实景演出你就不好划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门类了，有可能是我们开创的，它有可能有点像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那种实景剧，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它主题更加明确，而且有的时候主题相对比较严肃，它可能故事相对简单，但是那个主题非常的宏大，你说它是舞剧吗？又不完全是，有的时候它会有台词，你说它是歌剧吗？好像唱的也不多， 确实是，
5: 然后呢综合的装置也都非常的复杂，
6: 是的，
5: 而且呢这个灯光

0: 复杂程度也让你非常感觉有层次感，
1: 确实是，
0: 就是感觉很豪华。那是在大峡谷是吧？
1: 嗯，
0: 是露天的还是？
1: 哎，就是露天的，
0: 哦，还是露天的。
1: 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做到最后？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第五幕、第六幕即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发一些这个旗子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你先开始可能不知道，哎，你们要这旗子干什么？对，但是当最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最后他把最结束的部位当高潮。刚要起来的时候大家以为结束了，但突然一下它巨大的一个屏幕从中间打开，它背后的太行山就让你直接可以看到，
0: 哦，
1: 而且它这个太行山上升起了一轮红日，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会在这个演员的引导下，你就是去会举起我们的旗子，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主题是非常明确并且非常有寓意深远的，
0: 对，而且对于观众来讲这样的参与性呢
1: 特别强，
0: 非常强，而且大家也不抵触，你知道有的一些实景吧，他要求你配合的时候
1: 啊，
0: 你就会觉得有点危险，
1: 哎，对，
0: 但是他这种就是没什么，
1: 你会自然的融入，
0: 对，你很安全，恨不得你要站起来，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幕大家一块儿就热闹热闹呗，
1: 哎，
0: 就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壮阔的景色，
1: 是是是，
0: 这可能也是实景剧的一个优势，
1: 对，也是它的魅力吧，我觉得，
0: 对，它要虚实结合嘛，前面是一舞台，后头要打开让你看什么山照亮，
1: 对，我尤其觉得就是最后的时候打开那个，因为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幕是可以打开的，结果它打开以后我就直接看到太行山了，就是尤其你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在这样的
0: 坐落在哪，
1: 哎，坐落在哪，但是它山打开的时候，哦，你就说我原来就在太行山中，我看到了太行山的故事，然后你想要加入。
0: 对，这个很让人感动。
1: 嗯，
0: 这个一个是在博物馆出来之后的这个青年洞，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这一场所谓太阳红日的最后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看到最后。大概它持续多长时间啊？
1: 40分钟。
0: 对，哦，也不长，
1: 也不长，
0: 那还真挺好。
1: 嗯，
0: 这现在各地文旅包括这实演出都很能拿捏这方面的细节，
1: 正正好好。嗯，
0: 对，就是那真有人走，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时间太长，而且游客一般不是，你比如说去一些剧院看演出啊，
1: 嗯，
0: 大家是有个心理的，
1: 对，
0: 就是我就要呢有耐心，
1: 对，
0: 但是呢去那些景区里面的朋友多半是去旅游的，
1: 对，就很着急
0: 对，你给他太多时间去观赏一个文艺演出，有可能他就会没耐心，
1: 是，
0: 所以40到45分钟应该
1: 是，
0: 对，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为什么一节课只有
1: 45分钟，是的
0: 就是大家完全集中精力大概就那么长时间，
1: 是，
0: 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出的地点，我们这一个时间段呢也要和大家说说，其实它就是在太行大峡谷，
1: 嗯，
0: 是吧，它的演出地点就坐落在这个大峡谷里头，
1: 嗯，
0: 而且是一个露天演出，这个大峡谷本身也是个景区，
1: 对，大峡谷本身也是景区，
0: 好玩吗，
1: 大峡谷是这样的，就是我问过当地的人，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峡谷嘛，因为没有水嘛，什么的，它只是太行山，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整个这个红旗渠建立了，就是挖通了之后，它整个的生态也有了 不同的变化，
0: 嗯，
1: 那现在的太行大峡谷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0: 哦，
1: 而且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轻徒步这种旅行的话，我觉得太行大峡谷是非常适合的。
0: 轻徒步，
1: 对，首先就是它的时间并不长，你可能一个小时，我指的是大众啊，就是老幼病你都可以，我觉得
0: 都有病的
1: 也不是，
0: 还得让先健康，
1: 对，
0: 但是就是不分年龄层，
1: 哎，对，不分年龄层就大家都可以完成，它不会很难，但是呢它又有一些上上下下的起伏，比方说我们走一些天梯路过瀑布，这个都是会有的这种风景，所以，哎，这个整个的体验感很好，嗯，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大峡谷，你从进去大峡谷一直到走出来的话，你一直是在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哦，
1: 你就不走回头路啊，就
0: 是，哦，是吗？
1: 对，非常，
0: 哦，不是绕，
1: 哎，不绕，就是你就一直往上走，你就能打顶峰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哎，也给人家寓意特别好。
0: 对对对，而且爬起来，如果它安排的动线合理的话，
1: 嗯，
0: 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累，
1: 对，不累
0: 啊，不会特意绕个弯啊什么的，
1: 嗯，
0: 它线路也非常明确。
1: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2: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0: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剧四十分钟？
7: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
6: 然后峡谷啊，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7: 对，住在当地
6: 红旗渠，
7: 嗯，
6: 哦，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7: 特别好，
6: 很成熟啊，
7: 很成熟，特好，嗯。
6: 我去井冈山也是，
7: 对，
6: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嗯、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7: 对，它有一个特别。哎，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
6: 对
7: 不
6: 对,
7: 对？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
6: 嗯
7: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区的特点。
6: 对对对，就是它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
7: 然后也大，
6: 啊、
7: 房间也大。
6: 对，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7: 网也有，什么都有。
6: 对
7: 对，
6: 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它还不是民宿那种，
7: 嗯、
6: 它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待会儿去了你就知道了。它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7: 嗯、什么都有
6: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
7: 嗯、
6: 这
7: 没
6: 有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
7: 对
6: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7: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
6: 嗯、
7: 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
6: 啊、
7: 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嗯、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
6: 嗯、
7: 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
6: 嗯、
7: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
6: 嗯、
7: 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三个小时左右、
6: 嗯、哦，
7: 它 那个就是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嗯、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这部分了嗯，
6: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
7: 嗯、
6: 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
7: 嗯、
6: 携妻带子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
7: 嗯
6: 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岩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7: 对那个
6: 有点
7: 需要爬一爬了、
6: 哎、对对对
7: 对
6: 就是看完了实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
7: 嗯
6: 啊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7: 可以
6: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7: 我们是早晨就去了我们早上十点钟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十一点半左右就能基本上全部爬完了嗯
6: 啊然后呢解决了中午饭
7: 然后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
6: 啊、
7: 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6: 哦开车走一
7: 哎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
6: 嗯、
7: 都可以玩一玩嗯
6: 啊就整个景区域很大
7: 嗯
6: 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7: 差不多
6: 差不多
7: 嗯
6: 你是晚上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7: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6: 哦，回到安阳，
7: 回到安阳了。对，
6: 哦、
7: 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嘛。
6: 哦，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哦、刘荣一直在提醒、
7: 嗯、
6: 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
7: 嗯。
6: 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7: 鄞
6: 州、
7: 嗯、县，对，
6: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要两个小时
7: 的时间。嗯，对，所以你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6: 啊、
7: 嗯，
6: 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啊、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
7: 嗯，
6: 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
7: 嗯、
6: 啊，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还有一些
7: 嗯
6: 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7: 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驾去玩，
6: 对对
7: 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鄞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
6: 嗯，
7: 或者说是这种可以、啊。房车营地啊、
6: 嗯、
7: 这种营地都有了、
6: 哦、就是正规的房车营地
7: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拖家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嗯、哎，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
6: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7: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方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
6: 嗯
7: 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

0: 啊，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边什么设施都有。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嗯，
1: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或者是就房车，你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0: 对，
1: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另外一个地方。
0: 对，可以，
1: 这个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往四周辐射。
0: 嗯，
1: 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0: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对，
1: 是摩旅营地。
0: 对，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这什么样的规模？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0: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
1: 嗯哼。
0: 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
1: 啊，
0: 就是它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1: 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
0: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但它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它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
1: 嗯，
0: 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1: 啊，凉快，
0: 凉快。避暑，然后呢，又是山谷间又有水，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小区域了，
1: 就是风水好，而且地方大，
0: 大真的是挺大的，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1: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0: 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包括他卖的东西也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他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1: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啊，摩托车旅行的营地，是挤在了房车营地
0: 旁边，
1: 就是你占地面积又小
0: 啊，
1: 你就俩轮儿。那你就给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0: 那
1: 好像
0: 还
1: 不是，
0: 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1: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是租的吗？
0: 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
1: 啊，
0: 就比方说什么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就这里都有。
1: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0: 对。
1: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
0: 不是平板，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形状。
1: 哦，就等于我们只要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不用这个，也有车手自己扎帐篷吧？你应该见到。
0: 我没见着，这次没见到。
1: 全住头盔里。
0: 我没见到自己扎帐篷了，但是我估计他那个他因为他有写，就可能自己扎帐篷是另外的一个钱啊。
1: 对，可能那个
0: 付费模式不一样，
1: 对，地方也不一样，有可能这边都已经弄满了嘛。
0: 但是好多人因为骑摩托车，可能他就。不扎寨，他可能就选择这样的地方住嘛。
1: 对，除非是长途的，我见过那种长途摩旅，他带的那个也是非常简易的帐篷。
0: 对，
1: 那个稍微有点风就没法扎。
0: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短途吧，短途玩的话就不用了。
1: 就是为了好玩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

0: 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好。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的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依然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呢是想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乐活新闻简讯，要和大家聊一聊最新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新闻消息，然后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反诈避坑的一些全新攻略，要和大家呢提个醒儿。那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新闻资讯。当芝松高速百里洲收费站建设项目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目前收费站整体进度已达90%，将与当芝松高速同步建成，投入使用。该收费站设计为双向实车道，衔接 S253 省道，是百里洲历史上首个高速公路出入口。宜都市贺炳炎初级中学正在建设中，学校位于宜都市妇幼保健院正对面，占地面积70亩，学校的办学规模为45个教学班，1800名学生，工程已于2026年4月开工建设，计划2027年秋季学期投程使用。5月21号，宜昌市召开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赛事概况、筹备及售票情况。5月21号，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序幕，宜昌携155类共564件展品，将峡江风情和楚韵匠心带到大湾区，倾情推介本土优质的文旅资源。5月21号，海员766轮、重轮化3506轮相继停靠在旧州河危险品船舶代闸锚地3号、2号泊位，成为该锚地启用后的首批靠泊的船舶。旧州河危险品船舶代闸锚地坐落于长江上游的归州水道右岸，航道里程82.5至86.2公里处，是国内首个在三峡库区深水峭壁裸岩地区建设的靠船墩锚地。该锚地于2022年5月10号正式开工，2025年9月交工验收，总投资超4亿元，可以满足28艘5000吨级的危化品船舶代闸靠泊。5月21号，宜昌健康科普馆开馆仪式在宜昌市公共卫生中心举行，这也标志着该馆正式投入使用，面向公众全面的免费开放。有意参观体验的市民可以关注宜昌疾控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健康馆入口实名注册后预约参观。 5月20号，传化鄂西北智慧物流中心项目在襄阳市的樊城区正式开工。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达到3.2万平方米，预计2026年10月完工交付。届时，传化鄂西北智慧物流中心项目总面积将会拓展至9.5万平方米，其中林丹库面积达到6.5万平方米，是鄂西北面积最大的林丹物流基地，成为襄阳市规模最大、线路最全的公路港。5月20号，工信部、财政部公示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中期绩效评估结果，全国30个城市区验收通过，武汉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杭州和宁波。因近期部分地区受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和高温天气影响，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部分赛事时间做了调整。原定5月23号本周六，荆州恒隆队对咸宁外星人队的比赛确认延期，调整至7月11号周六19:35，比赛地点是荆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原定于2026年5月23号举办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恩施赛区恩施对阵黄冈的比赛将延期至2026年7月11号进行，比赛场地、开赛时间按原计划不变。记者5月21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供水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记者5月21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到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气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

0: 要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什么是家？小时候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家是牵挂，是依靠。
1: 回来了，快吃饭吧，汤还热着。
2: 妈做的好着呢，
1: 妈在这儿。
0: 不知从哪天起，角色互换了，我们成了他们的依靠。
3: 后遗症，以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你们家属长期照顾。
4: 妈，没事的，没事的。
0: 走过的路上实际摸索。
5: 哎，好嘞，经理，
6: 妈妈，
5: 我马上等。
6: 你快来看我的小兔兔，妈妈。
0: 爱就像一场轮回。
7: 张嘴啊！
4: 妈，对不起啊，今天又只能让你将就一下了。
0: 直到那天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8: 哎，刘斌，你看。原来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到家里帮助，国家现在还能补贴很多费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其实啊，无论手段怎样升级，所谓的高额回报背后一定是精心编制的骗局，让我们都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更要用理论知识来武装自己，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守护好自己的安宁生活。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着央视的夕阳红节目一起去洞察投资诈骗的重重黑幕。那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讲到的是刷单诈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骗局，要给大家来解读一下。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了解。
1: 我是来自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反诈大队的民警庞伟。
2: 刷单诈骗呢，它变种最多，花样最多，跟其他的骗局呢融合度又最高，所以说我们就称之为变诈之王。
3: 这不是一种刷单诈骗，就是因为我们经常收到，
1: 他会根据不同的人群去量身定制不同的诈骗剧本。
4: 今天我来了，真的是上了一课。
1: 今天我来为大家一一剖析他们的刷单诈骗剧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是琪琪。哟，胖姐，您这个手机是忘了静音了，还是业务繁忙舍不得静音啊？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哎，刚才我就听见您手机一直响，拿出来看看，我看谁给您发信息呢。
4: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不是没什么事儿吗，哎，我玩手机的时候就看到一条刷单返现的这么一个广告，我想那就进去看看吧，因为好多商家就为了冲他们的销量，就会雇一些人帮他们刷单，然后他们返佣金。没想到我一进这群里一看，人挺多的，还挺好，闲着也闲着，挣点小钱儿，还过得挺充实。
5: 您做任务了？
4: 做了。
5: 挣着钱了吗？
4: 挣着了，虽说是点小钱儿，没事儿，我能给你拉进去。
5: 谢谢你，胖姐啊，确实是有好事想着我。但这事儿真的是好事吗？胖姐，我怎么听说现在好多这个电信诈骗都是利用刷单呀？您别让人给骗了。
2: 胖姐，您这刷了多少单任务了呀？
4: 我刚进去不久，刷了四五单了。是这样，我要到他指定的那个店铺里头买件东西，花了18块钱。完了呢，我一下单成功，人家立马
2: 返现了。
4: 2块钱，佣金到账，完了呢，第二天呢就把你这本金还退给你。
2: 我觉得胖姐有些危险了。刷单一般是由卖家提供购买费用，帮指定的网店卖家购买商品，提高销量和信用度，并填写虚假好评的行为，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公平诚信原则。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5: 胖姐，幸好您今天过来来找我玩了
4: 啊，
5: 我们能及时啊，是不是给他按下暂停键？
2: 对，按下暂停键。
5: 要不然的话，之后他充多了，他可能才会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那时候就晚了。胖姐，你幸好有我这么个朋友
4: 啊。
2: 对，我感觉啊，您真的是陷入骗局了。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什么是刷单诈骗，好不好？
6: 刷单能赚钱，有这种好事？那我来试试。
7: 哇塞，这可以呀！
6: 哎，还有高级任务。
8: 本金有点高哎，这收益也挺高
6: 的。怎么提现不了了？
8: 怎么会这样？
5: 胖姐看见了吗？你投入多的时候你就提现不了了。
4: 但是他那上的不是说什么系统有问题吗？出现问题。
5: 您这时候还觉得是系统的问题啊？
4: 对
5: 啊。哎呦，胖姐，
2: 刚才这个短片已经讲得特别清楚了，我给你来说一下这个骗局的套路啊。刷单诈骗呢，一般是先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发布一些这种刷单的任务广告，就是打着这种所谓的足不出户啊、日赚斗金啊这些噱头，吸引你入他们的群。这群里会有很多人在里边发这种充值成功或者是返利获得收益的这种截图。
4: 对对对
2: 对
4: 对，
2: 是
4: 好多呢。
5: 觉得这

0: 后那种气氛，就让你感觉到好多人通过这种简单的兼职刷单，赚到了很高的佣金。
1: 对，前期啊会让你获得一定的小额返利，
0: 3块5块的。
1: 但是到后期啊，要求你刷连单、刷大单，就是垫付的资金会越来越多。然后当你到时候想要求返现的时候，他们就会以系统故障或者是需要充值更高的会员什么的要求你继续充值，直到你充无可充，哎，才发现被骗了。
0: 我现在想问一下啊，这些说了返现的人是不是都是他们的托儿啊？
1: 对，大部分是托、
2: 你们俩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截图的什么我返现几千、返现几百的都是他们的托儿。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了，如果真像这个人似的返不了我本金的，我一定会在群里说呀。
0: 会不会是这样，他发现他骗了你了，他就把你给拉黑了，让你在群里面发不出信息来了，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
1: 这种可能性很高，
0: 因为我觉得这个群里面一旦他把你给骗了，那他完全可以拉黑给你禁言，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在群里给其他的人去示警啊。
2: 也就是说发收益的这些人是托，那我真正的反映我情况的这些不利于他们的消息，他们就根本不会发出来，
1: 过滤掉，
2: 会屏蔽掉。
1: 对，
0: 刚才胖姐说了，他们这个刷单群里人特别多，我觉得刨除这些托之外，是不是现在这个刷单被诈骗的人，这个人群的数量也很多呀？
1: 是，刷单诈骗呢，确实是很普遍，它变种最多，花样最多，跟其他的骗局呢融合度又最高，所以说我们就称之为变诈之王。
2: 它普遍性还真的是挺大的。你看这一开始我不是说还想拉你进群吗？我们那群里头还经常就是他二爷儿、他三大妈、咱姐儿俩、他姐儿仨的，经常是这种朋友关系。你说他多可恶、
0: 你要不光骗了您，还要骗您身边的亲朋好友。
2: 是的，
0: 我特别能理解胖姐这么热心的人哈，自己赚着钱了，他也希望身边的亲朋好友也能薅上这个羊毛，不
2: 是
0: 吗？
2: 是的，
1: 前期小额的返利就是为了让你误信啊，这个兼职是真实存在的，能够获得返利。然后就像胖姐这么热心的人，就像会把其他的亲朋好友拉进来。而且现在的这个诈骗分子呢，他会根据不同的人群去量身定制不同的诈骗剧本，这样就导致更多人受骗了。
0: 你看他其实挺下成本的，这都有剧本了啊，这是一系列的剧本杀是吗？那您给我们详细的解读解读这些剧本吧。
1: 好啊，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几个剧本
0: 哦，
1: 对，都是不同的刷单的剧本，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老师
0: 让我看一下，
1: 对，
0: 哎，怎么还会有，你看还有大学生版，那就是说不同人群是不同的剧本。
1: 是的，
0: 那大学生都有什么特点，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学生党福利，每天1小时轻松赚200，点赞刷视频写好评，一单5到15元日结，哎，无需押金，特别适合在校的学生。
1: 是，
0: 我觉得这种广告我经常能看到，因为我觉得大学生嘛，年纪也不小了，就总觉得靠自己也能赚点钱，减轻父母的负担，也是自己的一种价值的证明。
2: 是
1: 的，诈骗分子他针对大学生的这些剧本，一般就是在网上兼职，比如说招募什么的打字员、配音员，很简单的任务。
0: 哎，我还真看到过配音日进多少多少钱。
2: 对
1: 对 对, 对，
0: 咱们都看过吧？我说哟，挣的不少呀。我说这我有特长，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他说的那么轻松简单呀。
1: 他其实都是说零门槛进行打字员或者是配音员的这种兼职。
2: 对，
1: 等你参与的多了，他就会告诉你，你想获得更多的返利啊，必须得充值会员或者是缴纳一定的费用，然后你就开始垫付资金了，然后做任务，慢慢的就陷入骗局之中了。
0: 哎，我就不明白哈，就是说我明明是挣钱来的，但是我领着我劳动所得呀，这个是我劳动所得呀，我为什么要先给你钱我才能领我的劳动所得呢？
2: 我知道咱们社区那张姨儿，她女儿就是相当于是做那种翻译，一场好比就是200、300，她真给你，再给你一个任务的时候，就是涉及到商业秘密，涉及到等级的高低的时候，他要让你交保证金，如果你要不交保证金的话，你要跑了怎么办？你要不来怎么办？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因为说实话他也不认识我，他可能都没看到我。
2: 对，
0: 因为都是在这个网络上的嘛，你要是让我交点保证金好像也是那么回事。
2: 张英他女儿就交了保证金了，完了就等着任务啊。 这一说3、4年了就没有，
1: 对，交了这个钱以后呢，骗子不会继续啊给你返利更多，他只会想各种理由叫你继续交钱。
0: 我觉得这个大学生版本的这个针对性很强。
2: 是
1: 是的，
0: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中招。
2: 是，
0: 我看还有很多剧本呢。
2: 我看看我们那老年的，
0: 专门针对老年人，跟大学生会有什么不同吗？
2: 我们老年人的剧本是朋友圈扫码点赞，然后根据点赞的数量领取电饭煲等礼品。
0: 这个很可信啊，因为说实话胖姐，咱们经常比如说办一个银行卡呀，办一个那个信用卡呀，他会送咱们点这个小电器，大米、鸡蛋、油啊，都可能送啊。我觉得很多这个老年朋友都在那排队领呢。
1: 这个不是这种线下的直接把这个电器给你，一般是通过这个朋友圈微信群什么的，你先扫码，你只有扫码进去以后才能领取。你扫码以后诱导你误认为在这里边只要是听他们的话做任务就能返利，结果就会让他们陷入骗局。其实之前我妈妈也收到过类似这样的广告，
0: 就骗到您母亲头上。
1: 对，但是
0: 骗到反诈民警妈妈头上。
1: 幸好我及时跟我妈说，我说这种你千万别信。
0: 您妈妈当时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您实话实说，她动心没？
1: 她当然动心了，她还发了朋友圈，结果我立马制止，我说妈，你要是再发了朋友圈，别人因为你这个朋友圈上当受骗了，好得完了，
0: 咱责任更大了。
1: 对，咱们反诈民警自己的家属怎么上当受骗了，
0: 传播诈骗信息。
3: 好了，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青，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孩子爱翻书，爱提问，爱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编的小故事。如果说您家恰好有一位这样4到14岁的小小表达者，不妨带他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看一看，因为在这里有一群同样热爱声音、爱文字的老师和伙伴，陪伴孩子们一起练习怎么样把话说清楚、讲好听。学得不错的孩子还有机会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选一篇自己最喜欢的文字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一直觉得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值得被认真听见，期待和孩子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说到勇敢，大家常常会引用罗曼·罗兰的金句，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但是加缪的一句话更打动我，他说人生的意义在于承担人生无意义的勇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生活平淡而重复，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有人甚至产生过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林深说，他说我想起我的祖父一生碌碌，以卖力为生，没有见过什么外面的世界，懂得也不多，生时平凡，死亦悄然。他用最平淡的方式过了一种最普通的人生，但是他生前说过一句话，我一辈子都在为我的家庭奋斗，我对得起所有人。这是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他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的另一种说法，是我认为最了不起的勇敢。而正如三毛在《亲爱的三毛》里写道，我们一步步走下去，踏踏实实地去走，不抗拒生命给我们的重负，才是一个勇者。如果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生活的坎坷与不易，那今天的一起读吧，我们首先要读到的文字是来自朱光潜先生给青年的12封信，来听一听先生在信里简单质朴的生活哲学，来自朱光潜先生笔下的汩汩流淌。
1: 朋友，从屡次来信看，你的心境近来似乎很不宁静，烦恼究竟是一种木气，是一种病态？你还是一个18、19岁的青年，就这样颓唐沮丧，我实在替你担忧。一般人欢喜谈玄，你说烦恼，他便从哲学词典里拖出厌世主义、悲观哲学等等唐灾黄灾的字样来续你的病友。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我自己从前仿佛也尝过烦恼的况味，我只觉得忧来无方，不但人莫知之，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里有所谓哲学

与人生观，我也些微领过哲学家的教训。在心气和平时，我敬仰希腊廊下派哲学者，相信人生当归于自然，不当存有真痴贪念。我敬仰托尔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幼与爱。我敬仰布朗宁，相信世间有丑才能有美，不完全乃真完全。然而外感偶来，心波利用，拿天大的哲学也抵挡不住。这固然是由于缺乏修养，但是青年们有几个修养到不动心的地步呢？从前长辈们往往拿应该不应该的大道理向我说法，他们说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应该活泼泼的，不应该暮气沉沉的，应该努力做学问，不应该把自己的忧乐放在心头。谢谢吧，请留着这副应该的方剂，将来患烦恼的人还多呢。流行语中有闲愁的字样，闲人大半易于发愁，就因为闲时生机静止而不舒畅。青年人比老年人易于发愁些，因为青年人的生机比较强旺，小孩子们的生机也很强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为他们时时刻刻的游戏，所以他们的生机不至于被抑郁。小孩子们偶尔不很乐意，便放声大哭，哭过了气就消去。成人们感觉烦恼时还要拘礼节，哪能有你放声大哭呢？黄连苦在心头，所以欲绝其苦。歌德少时因失恋而愁苦，埋头两礼拜铸成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书成了，他的气也泄了。你发愁时并不一定要著书，你就读几篇哀歌，听一幕悲剧，借酒消愁，也可以大畅胸怀。从前我很疑惑，何以剧情愈悲而读之愈觉其快意，近来才悟得这个泄与愈的道理。总之，愁生于愈，解愁的方法在泄，愈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从前儒家讲心性的话，从近代心理学眼光看都很粗俗，只有孟子的尽性一个主张，含义非常深广。一切道德学说都不免肤浅，如果不从尽性的基点出发，如果把尽性两字懂得透彻，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人性固然是复杂的，可是人是动物，基本性不外乎动，从动的中间我们可以寻出无限快感。这个道理我可以拿两种小事来印证。从前我住在家里，自己的书房总喜欢自己打扫，每看到书籍凌乱灰尘满地，你亲自过去扫洒一过，霎时间混浊的世界变成明窗净几，此时悠然就坐，游目骋怀，乃觉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欢喜打网球的，当你起劲打球时，你还记得天地间有所谓烦恼吗？你大约记得晋人陶侃的故事，他老来罢官闲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砖，晨间把100块砖由斋里搬到斋外，暮间把100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五方治理中原，过而忧异，恐不堪事。他又常对人说，大于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其实惜阴何必定要搬砖，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
借这个玩意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

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弹弹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在此祝你弹弹笑笑，跑跑跳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风路东往西方向，从中南路到城东大道，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在前面我们听到朱光潜先生的这篇文字当中，就像长者一般来劝导大家语重心长，又像老朋友一样交谈诚恳又真挚，读来亲切自然，受益颇多。我们可能有时候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生活也有许多不为人左右的因素，有的人总是哀叹自己的悲叹的命运，容易自怨自艾，也会有人排除万难，跑跑跳跳向前看。而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一定会有人过着我们所认为的艰辛生活，但他们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朝着在黑暗里的那一束温暖而且象征希望的光走去。因为美好的东西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说起来，朱光潜先生劝年轻人多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不就是在鼓励大家勇敢地动起来吗？那这和我们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传递给孩子们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勇敢就是迈出那一步，美好的东西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
2: 小时候，我家有一大片桃园，桃子成熟季节，父亲会派我去看守桃园，奖赏就是满园的桃子可以随便吃。桃子吃多了，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凡是我伸手就能够够得着的桃子不是很好吃，而努力踮起脚摘到的桃子才最好吃。其实原因很简单，伸手就能够够得着的桃子大都长在低矮的位置，很难见到阳光，吃起来自然不甜，而我踮起脚才能够够得着的桃子则长在枝头，日照充足，味道特别好。天气炎热，口干舌燥，红艳艳的桃子在枝头招摇，我踮起脚尖努力伸直胳膊，指尖碰到了桃子，再努力一下，脚尖点得更高了，终于摘到了桃子。桃子还带着阳光的温度，剥掉皮儿，咬上一口，甜蜜的味道瞬间弥散，汁水顺着指缝流淌下来。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世上美好的东西都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能够轻易得到的往往不够好。这里面有客观原因，也有心理因素。客观原因就是你通过努力得到的东西一般比唾手可得的东西要高一个层次。心理因素是，如果有些东西伸手可摘，低头可食，你一定不够珍惜，付出努力得到的才会足够珍惜，也会觉得它的价值更高。还有一些情况，你踮起脚也够不到，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话给自己造成的压力就太大了，你所获得的幸福感就不够了。所以后来的人生中，我一直专注于踮起脚够得着的美好，也因为如此，我能够把幸福稳稳地握在自己的手心里。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到手的工作不是自己满意的，于是我便被动为主动，去心仪的单位

单位推荐自己，这样做来对我来说其实并不难，我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自然赢得了认可，最终我成功进入了这家单位工作。这些年里，我曾换了几次工作，因为很多工作熟练后便成为了一种习惯，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办妥，我便会觉得自己陷入到了一潭死水中，无需努力也可以应对。长此以往，人心将丧失生机和创造力。于是我选择继续寻找踮起脚能够够得着的工作。就这样，我几次换工作，每一步都是一次稳健的成长。这个道理也延伸到了生活中，买房买车之类的事情，我从来都是选择踮起脚够得着的，自己满意，还能给自己一点压力和动力。对于美好的追求，我们都应该有一种认识，既不能随地捡便宜，也不要给自己太重的枷锁。踮起脚的美好，暗香浮动，正相宜，不高不低，恰恰好。

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需要踮起脚尖才能够得到，或许你离美好只有一个脚尖的距离，那么请努努力踮起脚尖，做生活的勇者，别退缩，摘下属于自己的美好和幸福吧。你看，无论是朱光潜先生说的谈谈笑笑跑跑跳跳，还是这篇文章里踮起脚尖去够美好，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别停在原地发愁，动起来，一切才有转机。而对于我们的很多孩子来说，动起来第一步往往就是开口说话。说话这件事情看似非常的简单，其实需要勇气。一个孩子敢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敢对着麦克风读出自己最喜欢的文字，这本身就是一种踮起脚尖的尝试。那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不会要求孩子们一夜之间变成演讲家，而是陪着他们一点一点的练习。今天比昨天多说一句，明天比今天更放松一点，就像踮起脚尖摘桃子一样，一开始可能会摇晃，会不稳，但是多试几次，慢慢就够得着喽。如果您家也有4到14岁的孩子，平时喜欢读书，喜欢讲故事，不妨可以带他来我们的梦之声试试看。那如果说在这里学习的好的话，还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做小嘉宾，来读一读自己喜欢的文字。我们也相信每个孩子的声音都是独一无二，每一次勇敢的开口也都值得被鼓励。如果想要了解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梦之声，然后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来询问。我相信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将是世界上最动听，踮起脚尖能够够到的美好。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我们的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宜昌市气象台于今天中午的11:43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分散性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5到7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今天是5月24号，距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开幕还有2天。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东阳光队与黄石梅尔雅队战平，宜昌观察国产胰岛素的破局之路，国内内核首座无人值守智能锚地在三峡库区启用，宜树 OPC 创新社区开源，宜昌 AI 开发者有了新家，万吨级冰淇淋项目在当阳投产，宜昌冷饮夏日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

0: 新政诉详我们将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持续作战要清醒，更要韧劲。首先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昨晚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黄石梅尔雅队，2-2握手言和。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客场之旅，是一场真正的巅峰对决。分列楚超积分榜第二、第三位的黄石和宜昌都保持着不败战绩。这场比赛呢，成为硬碰硬的焦点之战。上半场开始以后，黄石梅尔雅队借助主场之力，频频施压、边路突破，数次制造威胁。但宜昌东阳光队防守阵型稳固，门将也贡献了关键的补救。赛至38分钟，宜昌东阳光队99号球员高宇阳率先破门得分，紧接着赛至40分钟，宜昌东阳光队11号球员尤志硕又进一球。上半场宜昌东阳光队连进两球，黄石梅尔雅队抓住点球机会扳回一球。上半场比分，黄石梅尔雅队与宜昌东阳光队1-2。下半场黄石梅尔雅队争取破门机会又进一球，最终比分追平。远赴黄石的宜昌球迷们热烈的掌声，不息的呐喊，为宜昌东阳光队输送了无限能量。比赛的平局是不平常的平，客场作战的宜昌东阳光队激烈对抗，始终是保持强烈的进取心，战斗到了最后一秒钟。这就是宜昌东阳光队的比赛精神，一路向前，继续加油。5月30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在主场迎战恩施队，我们拭目以待。5月4号，东阳光发布重磅公告，其自主研发生产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这不仅是中国首个登陆美国市场的胰岛素产品，更拿下无需医生处方即可替代原研药的可互换资质。人们不禁要问，为何是东阳光？一家扎根于湖北宜昌的企业是如何从攻克、从研发生产到国际注册的全链条难题，最终站上了世界制药舞台的中央？宜昌观察，我们一起来追溯国产胰岛素从实验室到美国药房的破局之路。
3: 走进位于宜都的东阳光胰岛素工厂，八台发酵罐正高速运转，自动化生产线有序排布，正全力冲刺保障发往美国的首批胰岛素制剂稳定供应。
4: 我们这八台发酵罐可以做成7000多万只的一个制剂，其中就包括我们供货美国市场1800万只的胰岛素制剂的订单。
3: 美国是全球规模最大、商业化最成熟的糖尿病医药市场，同时也是全球监管标准最严的胰岛素市场。甘精胰岛素是糖尿病基础血糖控制的核心用药之一。此次东阳光甘精胰岛素注射液获批，同步拿下生物类似药最高标准可互换资质，这意味着产品在临床疗效、安全性上与原研药高度一致。美国患者无需医生重新开具处方，即可直接在药房替换使用。
4: 医生不用开处方，可以美国患者可以很方便的去药房去买我们的药。第二个，全球的监管机构都非常认可 FDA 的标准，借鉴就是美国注册的资料，可以让我们的产品快速在全球卖。
3: FDA 认证的落地不仅为全球糖尿病患者提供了新的用药选择，更打破了海外厂商对高端胰岛素市场的长期主导，为中国高端生物药出海翻开新篇章。
4: 货币 FDA 后，我们未来的销售啊，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预期嘛，所以说我们今年也会逆向启动3期原料药项目，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的资金的产能可以达到1.8亿只每年，整个原料药的那个产能接近3000公斤，可以满足全球的一个市场需求。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标准被公认是全球食品药品监管的最高基准之一，获得其认证不仅意味着产品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达到国际顶尖水平，更是对企业研发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的全生命周期大考。通过了这一场考试，就相当于拿到了通往全球高端市场的通行证。
3: 甘精胰岛素全球市场规模达到近100亿美元，仅美国市场

0: 生产比超过60%，长期被少数原研药企牢牢掌控。对于中国药企而言，虽能以原研药为参照开展药学与临床比对，但真正的挑战是必须在生产端完全独立，彻底摆脱对原研工艺的依赖，建立一套能稳定复刻产品关键质量属性的自主制造体系。这是横亘在所有中国药企面前的一道无人区难题。
1: 生物药这块，要做到和原研高度相似，你要做大量的实验，包括结构表征、体外生物活性，包括理化性质、稳定性数据等等方面，我们的数据要和它的数据基本上类似的，这样才能证明你的产品是跟它高度相似的，你才能拿到可替换的标签，非常的高的要求。
0: 为了跨越这个类似的门槛，东阳光的布局早在近20年前就开始了。2005年，公司前瞻性介入胰岛素产业；2008年，正式立项并在宜都建设生产基地。从项目起步的第一天起，东阳光就锚定了对标国际最高标准的目标，从厂房设计、设备选型到技术架构搭建，全流程按照国际化标准推进研发与验证。
1: 从厂房设计、设备设施选型这一块，就是符合最高标准，然后从工艺开发这一块，包括我们产品质量也是对比原研产品嘛，也是按照最高标准来执行，同时我们是引进了前 FDA 有7到8位专家，到我们工厂进行做技术支持，我们是持续不断的进行磨砺审计，然后进行整改，保证各个环节都能达到 FDA 的标准。
2: 标准明确了，硬件达标了，但工艺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依然充满挑战。团队只能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小试批次，在反复试错中打磨最佳工艺路线。在东阳光的研发实验室里，一套体积等比缩小了1200倍的发酵罐，正是团队为攻克关键工艺难题而量身打造的微缩战场。
3: 工艺表征的概念，我们国内是没有参考的案例的，我们团队也没有。 多的相关经验，就是利用这种生产规模的缩小模型，用连排罐的形式，对我们工艺进行详细的设计和开发。
0: 把设备缩小是为了降低试错成本，缩短研发周期，但没想到这反而成了攻关路上的硬骨头。小规模实验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呈几何级上升，容错率极低，这又恰恰成了检验工艺稳定性的试金石。
3: 因为这种小规模的东西，它对条件的干扰会更加灵敏一些。你比如说大规模下，我来温度波动一点点，影响并不是很大，它的缓冲能力强。但小规模下，我能的是稍微通多一点点，温度立马就飘了。包括布料，我稍微加一点点，它就批次就飘了。就是对外界反应的响应是很快的，但是同时它的缓冲能力也较差。这也是我们的难点。
0: 自2005年启动中试小试，到2025年9月至10月接受 FDA 现场核查，历经20年的沉淀与坚持，终于换来了成功。14天的全流程核查 ，FDA 专家对从临床数据、研发记录到生产控制、数据完整性的所有环节进行了系统核验，最终为东阳光干青胰岛素颁发了上市许可。所有的关键暴露操作，关键工艺操作，都要。
1: 现场去查验，包括你所有以前的临床数据、研发数据、生产数据、整个过程控制、数据完整性等等方面，它都要系统的检查，确保发往美国的产品它的安全有效。
4: 当东阳光干青胰岛素叩开美国市场大门时，这家扎根宜都的企业在国内的赛道深耕多年，历经20年技术攻坚，东阳光已经构建起覆盖2代、3代乃至4代胰岛素的全系列产品矩阵，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胰岛素全链条研发与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
1: 在逐梦国际市场的同时，公司始终锚定让优质药惠及百姓的初心，主动地拥抱国家集采政策，让高性价比的国产胰岛素惠及更多百姓。我们除了5款胰岛素，像我们今年8月份还有第4代胰岛素上市，德国胰岛素，还有德国门冬也在年底会推出上市。未来的话，我们也布局了胰岛素周制剂，一周注射一次的胰岛素，就是持续的对我们的产品进行更新一个迭代。
0: 李爽介绍，企业每年将近20%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年均研发费用超10亿元。在持续拓展胰岛素产品线的同时，多款抗感染、抗肿瘤领域的创新药也相继获批上市。
1: 每年的研发的费用至少是10几个亿以上，主要聚焦于抗感染。 然后是慢病，还有肿瘤这一块。

0: 抗感染领域这块，除了丙肝新药，还有其他的产品在推。慢病药主要是我们的胰岛素全系列啊，包括我们的德古啊，还有我们的周制剂，持续不断的把我们的新产品推上市场。
1: 在持续加码科研、打造优质药物的同时，东阳光也积极响应国家集采政策。经过两轮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公司已有五款胰岛素全部中标，以大幅降价的高性价比方案，显著减轻国内患者的用药负担。
0: 我们第一轮集采是肝净和人胰岛素进去了，后续我们的门冬和门冬三零人胰岛素三零也获批了我们中标集采以后，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价，就是让符合国际标准的那个产品来服务于中国的患者。让中国老百姓能用到产品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
2: 近日，国内内核首座无人值守智能锚地在三峡库区启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5月21号，国内内核首座无人值守的智能锚地秭归旧洲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在三峡库区启用。该锚地于2022年5月10号开工，2025年9月交工验收，是国内首个在三峡库区深水陡峭、裸岩复杂地质条件下建设的靠船蹲锚地。
3: 锚地投入使用之后啊，将有效地缓解三峡库区水域船舶锚泊压力，减少船舶待闸时间。对长江交通物流降本增效有很大的一个助力。
1: 锚地共建设8个高桩直立式靠船墩，并配套建设有岸电设施，可满足28艘5000吨级危化品船舶待闸靠泊及船舶停泊期间零排放用电。锚地还同时集成了导柱航、供电通信、智慧监控系统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可以实现远程指令调度、锚泊可视化远程监控、无人值守远程管理，
4: 对我们船舶锚泊呀有更大的提升。在靠船墩靠着更加安全，减少了风险隐患。
2: 5月22号，一树 OPC 创新社区开源及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签约活动在三峡宜昌大数据产业园举行。随着冰屏缓缓点亮，社区正式开源。活动现场，首批 OPC 入驻企业与宜昌大数据集团完成签约，市数据局与宜昌大数据集团签署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协议，宜昌市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同步发布。一树 OPC 创新社区是宜昌首个以数据加算力加场景加转化为核心的服务平台，主要服务独立开发者、小微创业团队及数据类企业，聚焦公共数据开放应用、 AI 模型研发、算法创新、行业解决方案研发四大发展方向。在空间布局上，社区规划了开放工位区、数据开发实验室、算力调度服务区、路演展示区、培训交流区五大功能区域。首期开放100个工位，可容纳30个小微团队、80名独立开发者同时入驻。符合条件的团队可享受免费办公、免费云存储、免费算力、免费数据探查等等优惠支持，实现拎包入驻。在核心资源支撑方面，社区开放交通、文旅、民生、金融、医疗等领域的合规公共数据，依托集团绿色算力集群和宜昌市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平台，为入驻团队提供普惠算力，还可对接省市级的算力补贴券。金融保障方面，对接超过200款金融产品和数字产业基金。宜昌大数据集团对初创团队进行了很多流量扶持、创业指导以及技能赋能，这些正是我们目前非常急缺的，极大地减轻了创业压力，为后期的创业之路打好了基础。首批入驻社区的初创企业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汪洪浩说，宜昌大数据集团还组建了专职运营专班，为入驻的企业提供政策申报、投融资对接、市场对接等全周期服务，并且定期举办技术培训、项目路演等等活动，促进技术交流和资源共享。近日，雪人国度万吨冰淇淋项目正式投产，首批产品陆续入驻本地商超。该项目位于当阳市霸陵工业园，总投资3亿元，建有6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面达产后可年产高端冰淇淋10000吨，直接带动就业400余人。目前首批下线的奶皮子酸奶、

0: 芝麻脆脆、奶人雪人奶糕等经典产品已经开始铺货。
1: 精准把握每一款产品的风味与口感，打造高质价的产品，让消费者能够吃到平价好雪糕。
0: 接下来呢，企业将结合当阳本地出产的鱼腥草、柑橘、黄桃等等特色农产品，开发地域限定款水果冰淇淋，预计带动上下游产值近5亿元。今年公司产值计划突破1亿。国家统计局22号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一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为7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21。全国家庭户人口为129,685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52人。从年龄构成来看，全国人口当中0到14岁的人口为21,436万人，占15.25%；15至59岁人口为86,987万人，占61.89%；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122万人，占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309万人，占15.87%。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全国人口当中具有大学至大专及以上的文化程度人口为27,233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4,272万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45,283万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3,122万人。此外，全国人口当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5,208万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5,337万人，占32.26%；全国人口当中流动人口为35,788万人。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呢，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主要目的是为了及时的掌握人口发展变化情况。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标准时点为2025年11月1日0时。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来关注今天的新政速想。为提升生态保护补偿综合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生态综合补偿呢，是统筹运用各类生态补偿政策，加强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内生动力的有效方式，对筑牢国家生态保护安全屏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方案提出，提升财政纵向补偿精准性，增强地区间横向补偿协同性，拓展市场化补偿渠道，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强化重点区域生态保护，推动重要生态系统发挥多元功能，完善与生态保护贡献相匹配的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切实推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方案从协同推进重要水源区保护和发展，推动自然保护地保护利用，加快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强化重要生态系统综合补偿，健全多方共赢机制体制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

0: 人表示，方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针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分类提出政策举措，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坚持聚焦于人、激励为主，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本周末到22号，我市将迎来新一轮比较强的降雨过程，大部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就在前些天呢，我市遭遇了一轮极端的强降雨，最大的累计雨量突破了历史极值。面对那一场硬仗，全市上下迅速行动，协同作战，经受住了考验。然而雨情是一波接一波，考验是一关接一关。最危险的往往不是单场降雨本身，而是持续作战带来的麻痹大意。雨势暂缓的这两天呢，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前面那么多天都扛过来了，后面应该没事了吧。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巡查就可能走过场，响应就可能慢半拍，小隐患就容易拖成大问题。更需要警惕的是，持续降水的风险往往具有滞后性，土壤含水量饱和以后，新一轮的降雨叠加之下，一场看似不大的雨就可能引发山体滑坡，长时间浸泡的堤防险情可能在雨停之后才突然爆发，此时呢恰恰是人最累、弦最容易松的时候。持续作战要保持时刻清醒，拼的更是韧劲儿。接下来必须科学排班、轮换休整，让一线人员缓口气、提提神，同时要持续敲响警钟，防止麻痹情绪蔓延。只有守住思想不松、力量不减、标准不降，才能够安全度过汛期。雨还可能继续下，弦一刻也不能松。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我。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8: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 恶医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恶医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恶意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全程扫描交通。

0: 来关注交通路况。目前呢是北京时间的17:02，我们来看一下城市的各条道路的路况情况如何呢？目前呢我们看到各条主干道还暂时没有形成明显的交通堵点和压力。那么大家注意，在商圈周边呢依然是有一些停车的一些稍微有点压力之处，比如说在 CBD 商圈、国贸商圈这个附近呢，都会有一些车辆排行想要进入停车场的这个情况。好，另外呢，我们看到在港窑路的这个目前城东大道的这个双向的压力依然是存在。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上呢，目前的压力暂时还没有形成。好，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稍后继续为大家来关注路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Hello，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一俱乐部，我是主播李琴。今天是2026年的5月24号周日，农历的4月初8。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转眼间周末即将结束了，但是呢降雨天气已然临近，今夜呢雨水将正式登场。我们具体来了解，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大部是大雨天气，南部呢是大雨到暴雨天气，局部是大暴雨天气，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部中到大雨，南部呢是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呢，北部中雨，南部中到大雨。这段时间呢又是降水频发的天气啊，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请您备好雨具，及时的关注实时天气以及预警动态。雨天出行当然要谨慎慢行，要留意交通安全，建议大家呢出行避开暴雨强对流天气时段，出行的时候谨防局部强降水引发的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灾害，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我们再来看看气温方面怎么样呢？最低温度呢，大部分是在23摄氏度到22摄氏度之间，最高温度呢，大部在25到26摄氏度之间。气温呢是比较温和，不燥热，体感是比较舒适而宜人的。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气象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也提醒各位住在山区的朋友们注意防范。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通行有变化，峡州大道百灵河跨线桥出城方向部分车道即将封闭施工。给大家带来出行资讯。为了配合峡州大道百灵河跨线桥伸缩缝更换施工作业，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对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首先，第一，管制路段是峡州大道百灵河跨线桥出城方向部分车道，管制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30号的9点钟到2026年的5月31号的7点钟。管制措施为峡州大道百灵河跨线桥出城方向部分车道因栈道封闭施工，将临时对桥面出城方向最右侧的一车道实行封闭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同向最左侧未施工一车道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出行的提醒为保障广大的市民交通出行安全畅通有序，上述的施工道路呢，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的车辆驾驶员务必注意通行事项。首先，第一，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驾驶员，请您自觉地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及现场通行管控的规定，严格地依照交通提示标志和现场工作人员指挥通行，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有序通过，严禁抢道加塞和违法停车。通行注意事项第二，如果遇到施工路段车流高峰通行缓慢的时候呢，请广大驾驶员朋友耐心等候，主动的配合现场疏导管控，依次有序通行，切勿急躁。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可以提前驶出主线，经过桥下的辅道，通过东林路口之后再上主线。

0: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路上。
1: 接下来，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北京时间的17:16，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宜昌各条道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没有到周末的出行高峰，所以呢，此刻呢，城区的主干道上没有形成明显的交通的压力和堵点。我们看到，智喜长江大桥上西陵二路路段呢，有一些车辆通行排行当中哈，但是呢，都是有序通行，缓慢通行。目前我们看到，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穿过西陵二路快速路的桥下路段，目前呢，出现了一些交通出行的压力，但是呢，还没有形成明显的堵点。再来看一下，水月城附近的商圈呢，没有形成明显堵点 ，CBD 以及国贸商圈附近也是通行有序。好，再来关注一下港澳路路段，港澳路路段呢，目前依然是有序通行，但是呢，还是交通压力稍微有一点点大，因为雨天路滑啊，所以呢，请大家呢在穿行到港澳路、城东大道这一带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稳驾慢行，降低车速。好，下一时间段我们再来关注路况。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带大家来关注一则通行的变化，金花路也就是东站路到金巴岭路段呢即将封闭施工。为了配合金花路的雨污管网施工项目，保障施工期间市民出行的安全，道路交通有序畅通。以上是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依据现场施工实际情况，结合区域道路交通运行现状，现就施工路段的交通出行相关事项呢发布提示。首先呢，施工路段是位于金花路的东站路到金巴岭路段，雨污管道施工呢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金花路东站路到铜墙二路段，第二阶段呢是金花路的铜墙二路到金巴岭路段。施工时段安排为整体工期是2026年的5月29号到5月26号到2026年的9月30号。首先，管制措施第一阶段是东站路到铜墙二路这一段的金花路的这个相关的管理，将临时占用半幅道路封闭施工，同段未施工半幅道路实行一个西向东，也就是往东站路方向的单向通行，禁止车辆由东向西，也就是往铜墙二路方向通行。第二阶段管制措施为铜墙二路到金巴岭路段这一路段金花路的施工期间呢，将临时的占用半幅道路封闭施工，同段没有施工的半幅道路也是调整，但是呢是双向通行的，实行一个间断放行的管控。特别提醒咱们市民朋友，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以及区域交通畅通有序，所以呢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首先呢是途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要注意。首先，第一，在金花路的铜墙路到铜墙二路段施工期间，因为这个路段呢实行的是西向东的单向的通行，所以呢禁止车辆东向西通行。原来经过东站路驶入施工路段东向西行驶的车辆，请您选择东站路、菊香路和铜墙二路来绕行。第二个注意事项是在金花路的铜墙二路到金巴岭路段施工的时候，这条道路会采用间断的一个放行管控，所以呢大家在间断放行管控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的等待，因为必须要满足车辆双向通行的需求，所以呢驾驶员朋友首先一定要放慢车速，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呢严格的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另外现场会有一些管理人员呢来进行一些调节或者是一些指挥，那么希望大家呢也是配合施工以及管理人员的一个放行的一个相关的指挥，另外提高驾驶的警惕性，要依次的交替通行，千万不要为了抢时间抢道和违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北京时间的17:31，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叉路口。那么在这个路口出现了一些通行的压力哈，目前呢车辆正在排行当中，大家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要等一个到两个红灯才能够路过。目前呢在港城路通往城东大道的路口呢也出现了一些通行的压力，目前在城东大道的港城路口双向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这一路段的交通压力正在形成当中。东风路和城东大道交汇处的两个路口呢也正在出现排行的压力，大家在经过城东大道的东风路、港城路以及港窑路口的时候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通过。再看一下在东宋路隧道这一带，目前呢由于接送学生哈，所以呢出现了一些排行的这个压力，大家在经过路段的时候呢特别要注意缓速慢行，要注意来往行人。中南路北段出现了一定的交通压力的情况。来看一下西陵二路目前的交通压力正在形成当中，目前在西陵二路的通过了东山大道之后往城东大道方向去的这一路段呢双向的交通压力正在形成，大家在经过西陵二路的时候呢也要多一份耐心了。我们再看一下在 CBD 附近，在国贸附近目前的交通压力也正在形成，特别是 CBD 附近的合围路段，就是中央大街，也就是川汉路到川汉二路。

0: 路，以及呢，在宜林大道这个合围区域，目前的交通压力正在形成当中。国贸附近呢，目前暂时交通压力呢，还没有形成一个堵点或者一个滞留的情况。今天呢下雨，所以呢目前路上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因为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也提醒咱们的驾乘人员一定是要减速缓行，安全出行。好，这个时段的交通路况就是这样。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您正在收听恶意俱乐部。提醒大家，最近呢好像有很多新闻啊，说是有一些朋友被蛇咬伤了，或者呢又看到了某些好像不应该出现蛇的地方出现蛇了。是这个季节呢正是蛇类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啊，所以说呢大家在山野里玩的时候啊，或者在近郊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蛇出没。5月22号，云南保山市人民医院的血液科的蛇伤救治中心的病房外呢，26岁的阿杰在他哥嫂的搀扶之下，缓缓地走出了住院部大门。但是呢，他的左脚的脚踝上12个暗红色的蛇咬的疤痕还没有完全褪去，但是脸上呢已经出现了欣慰的笑容，他已经没有生命的危险了。就在8天前，这个年轻人在滇西边境山区的草丛里啊，一脚踩进了蛇窝，他被多条毒蛇连咬数口，一度呢是休克昏迷，命悬一线。从当地医院到保山市人民医院，一场跨越了两地的生死救援，最终把他从死神的手中夺了回来。这并非孤立，仅2025年，保山市人民医院血液科的蛇伤救治中心就成功救治了108名蛇咬伤患者，全部是治愈出院，连续4年实现零死亡。一个地处滇西的三甲医院，如何练成了蛇伤救治的区域王牌呢？回忆起5月14号那个中午，阿杰啊，至今都是心有余悸。因为当天呢2点多钟的时候，他和几名工友就像往常一样步行前往滇西边境某山区的工地，但谁也没想到一场致命的危险正在悄然的逼近。当时呢他们走着走着，他就一脚踏进了路旁的一个草丛，突然间他就觉得左脚脚踝的地方出现了一阵非常尖锐的刺痛。阿杰当时急忙的低头查看，但是看到除了脚踝上有几个小口子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现。因为草丛里的草呢有点高，当时呢也没在意，以为呢只是被普通的虫子叮咬了。因为此前呢他也有同伴被蚂蚁咬过，以为呢没什么大问题，看了看就起身去追同伴去了。但是就在短短10几分钟以后，致命的症状迅速的显现。阿杰觉得胸口剧烈的疼痛，全身呢就是酸麻无力，四肢还渐渐的不听使唤了。惊慌失措的阿杰立刻呼唤同伴说，糟糕，我被毒蛇咬伤了。众人呢急忙陪同他原路返回，想看清楚是什么蛇，但是反复查找却一无所获，所以后来也搞不清楚咬伤他的是什么蛇。但是呢根据大家判断，因为当地的竹叶青蛇是比较多的，又是在草丛里面，竹叶青和草的颜色差不多，没有找到咬人的蛇，众人呢就只能够用布条为他做了简单的包扎，联系车辆将阿杰送往当地的医院。然而蛇毒扩散的速度啊远超想象，阿杰的腿部很快就出现了淤青和肿胀，并且呢迅速的蔓延到大腿根部。大约1个小时以后，他就彻底的陷入休克，大脑呢也是一片空白，生命是危在旦夕。由于工地比较偏远，阿杰被送到当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5月15号的凌晨的1点钟，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人事不省，重度昏迷。当地医院呢紧急的为他注射了抗蛇毒血清，4个小时以后阿杰恢复了意识，但是他的身体却是极度的虚弱，仍然没有脱离危险。受限于医疗条件，医院呢又建议他立刻转院。在5月16号休克状态的阿杰被紧急的转到了保山市人民医院血液科，这个时候距离他被咬伤呢已经过去了近24小时。 当时接诊的护士回忆，语气依然是非常凝重的。患者来的时候，左脚的脚踝上有12个毒蛇咬伤的痕迹，而且整条左腿都肿胀发紫发黑，伤口呢是不断的

渗血凝血功能严重异常，随时可能出现致命的出血。血液科团队立刻为阿杰开通了绿色通道，同时呢精准地判断蛇毒的类型，这应该是典型的血液类的毒蛇咬伤的，有可能是竹叶青或者烙铁头等等这样一些毒蛇造成的。所以马上为阿杰注射了抗蛇毒血清，然后为他做了抗炎消肿还有器官保护等等一系列的紧急救治措施。医护团队也是24小时轮班监护，实时监测生命体征和血液指标变化，动态调整治疗方案。经过了5天的全力抢救以后，阿杰才终于的脱离了危险。在5月22号，他办理了出院手续，踏上了回家之路。返程前呢，阿杰的哥哥拉着护士长的手，非常的感激，因为呢是两家医院的医生接力救治，才给了阿杰第二次生命。他说啊，他哥哥说，我兄弟的这条命就是捡回来的。阿杰呢，当时估计啊是在草丛里面踩到了一个蛇窝，至少是被3条以上的蛇咬了10多口。导致大量的蛇毒侵入到身体，再加上呢送医的路途又耗时比较长，中毒呢大约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抢救，差点就没命了。蛇出没的高发期，如果说不慎被蛇咬伤，如何来处理呢？我想呢大家都应该有一点点的这种常识。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伤口，来辨别一下到底是什么蛇咬伤了你。无毒蛇所导致的伤口呢，它多半呢都是那种比较细密的成排的牙齿，或者说呢是单一的划痕，比如说像蜈蚣啊、蝎子这样的一些小昆虫咬伤呢，它是单一划痕哈。无毒蛇咬伤是没有明显的深洞的。多数的毒蛇它会留下2个深而清晰的牙印。部分毒蛇，比如说银环蛇，因为银环蛇它的毒牙比较短小，可能仅仅只看到2个红点儿。如果说伤口有深洞状的牙印，15分钟以内肿胀超过了关节，而且出现了头晕、呕吐、呼吸困难等等全身的症状，都要按照毒蛇致伤来处理。那么怎么样应急处理呢？首先当然是尽量的记住蛇的基本特征，有条件的最好是拍摄致伤蛇的照片，供医生救治的时候辨认。其次呢，咱们立刻要远离蛇出没的地方，但是千万不要慌张的奔跑，不然呢，血液循环加速，蛇毒侵入人体的速度也会加速。接着你可以用绳子或者把衣服撕成布条，对伤肢局部的环扎，当然要近心端来进行环扎。最后呢是立刻的送往啊有蛇伤救治能力的医疗机构及时治疗。被蛇咬伤以后2小时内使用抗蛇毒的血清的效果才是最好的。首先希望大家都不要被蛇咬伤啊，其次呢咱们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点警惕之心，特别呢是住在近郊的朋友，或者有时候咱们出去玩呢把车啊停在荒郊野外，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蛇会因为比较冷，或者是您知道蛇都是有一点点怕冷的嘛，它会钻入到从这个轮胎钻入到车内，所以呢也可能有一些别的小动物钻进去，所以呢咱们这个时候上车之前要用脚把这个轮胎啊踢一踢啊，把车踢一踢，提醒这些小动物赶快离开。当然如果说被蛇咬伤之后，根据我刚才说的应急处理的几个步骤，赶快的为自己的身体做处理，赶快就医。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工联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 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北京时间的17:47，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况。

0: 看到新联二路压力正在形成，目前呢，新联二路在东山大道的上方以及体育场路的上方呢，目前的这个交通压力呢集聚在这些路段，大家在路过这路段的时候呢，要放平心态，缓慢通过。目前呢，在关注到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路口呢，目前也是有一点点交通的压力。好，这交通压力延续到了港窑路口以及港城路口。目前往东风路的这个交通压力呢正在消失当中哈，所以请大家在路过港窑路城东大道这一路口的时候，依然是要放慢车速，减速通过。商圈附近的压力继续，在 CBD 商圈和国贸商圈，目前呢消费前往的车辆是比较多一些。目前大家前往这个路段去消费的时候，如果发现地下停车场的路口已经五分钟没有任何的挪动的现象啊，那么就请大家寻找其他的社会停车场来停车。那么说明呢，这个地下停车场的目前的停放压力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一下滨湖路的五中这一路段，以及呢在一马路的住房公积金中心这一路段，以及通往江边的这个路口呢，都出现了一定的通行压力哈。目前这个压力呢正在持续当中，大家经过这一路段，如果说是需要比较紧急的行车的话呢，那么就要避开一马路从龙康路往沿江大道方向去的这一路段的一个行车，寻找其他的道路通行。目前呢，城区的道路交通呢没有形成明显的压力，大家放心通行。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周末即将结束，降雨天气已然来临了，今天晚上雨水将正式登场。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有大雨，南部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夜间到后天白天，北部中到大雨，南部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北部中雨，南部中到大雨。近期的降水比较频发，所以呢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备好雨具，并且及时关注实时的天气和预警动态。驾车出行的朋友，雨天出行更要谨慎慢行了，降低车速，留意交通安全，建议大家还是避开暴雨强对流天气时段出行，要谨防局部的强降水而引发的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等灾害，做好自己的安全防护。气温方面，这两天呢最低的温度大部分在22到23摄氏度，最高温度呢大部在25到26摄氏度，气温是比较温和不燥热，体感呢是比较舒适宜人的，湿度比较大。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风险等级为3级，气象因素导致的地质灾害的发生风险是比较高的，提醒住在山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

天气晴好的时候，爱拍照的朋友呢，总是会找一些与众不同的风景啊，留下最美的倩影。宜昌的浪漫呢，也常常的在不经意当中，在惊鸿一瞥当中，在江边的桥下。近期啊，又有网红的神仙机位出现了，在五家港的长江大桥旁的临江西的跨线桥下呢，有人挖到了一个宝藏机位，蜿蜒有序的线条在桥墩下无限延伸，呼应着不远处的江水的层层波纹，每一处桥墩上都会有彩色江豚，为这一幅江水图又添上了灵动的几笔。大家站在桥下线条的起点往前拍，地面的曲线会自然而然地把视线引向远方，构图呢是毫不费力，随意就能出大片儿。江豚和曲线，桥墩和草地，辽阔的江水和群山一起入镜，

画面瞬间有了层次感。在桥下拍照，光线非常的柔和，所以晌午去呢，你也不用担心顶光太硬了。当然，如果说傍晚有晚霞的时光，你到五家港长安大桥下去拍照呢，真的是又有另一番的光景了。但是呢，去这个地方打卡的人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在快要到五家港长江大桥的临江西跨线桥的正下方的，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呢，不要找错了位置。我们建议大家是从建山小馆的门口啊走人行道过去，您不要从马路上的机动车道上桥，要从建山小馆门口啊走人行道才能到那个桥下方，然后沿着草地旁的人行道呢继续往前走，你就能够看到这一番美景了。其实啊，我觉得除了这个地方，我们宜昌长江段的江岸的其他地方也都充满了初夏的盛放和浪漫。咱们宜昌的整个江段都如同一个巨大的治愈的能量场。还有什么好的神仙打卡的机位呢？也趁着好天气一起去找一找吧，一起去逛一逛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全翼，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

0: 去打招呼。
1: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4: 急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北京时间的18:03，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路况。目前我们看到西连二路快速路上呢没有明显的交通压力，目前的通行呢比较缓慢，但是呢通行有序。商圈附近呢交通压力稍缓 ，CBD 商圈在川汉路上呢，目前的交通压力稍微有一点大。夷陵大道上通行比较缓慢一些，在夷陵大道靠近夷陵广场这一侧的路口，目前和东山大道交汇处呢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可能要经过两个以上的红灯才能够通过这个路口。那么在港澳路口，这个目前的交通压力呢依然如故啊，目前在通行前往港澳路这个路口的时候，大家需要减缓车速，放平心态，缓慢通行。其他路段呢大家放心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样，在下一时段我们再来继续观察目前城区的交通路况。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8: 近日呢，宜昌市文旅局发布了户外休闲度假旅游线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感受宜昌一半山是一半城的动感画卷，一起来走进几条线路，去探寻更多藏于宜昌的山水间、户外的乐趣和别样的风光吧。首先呢，我们走进当阳，一座当阳城半部三国书，三国文化和山地运动交相辉映。玉泉山呢，享有堆栏晚翠、三楚名山的盛誉，登步道、徒步登陵，赏千瓣莲花，抚千年银杏，仰千年铁塔及千年名泉，听晨钟暮鼓，评语韵味万千。在当阳，你可以体味到三国的主题射箭、投壶等等传统的趣味运动。沿着玉泉茶园步道徒步漫游，可以品一盏仙人掌茶，一口饮尽当阳的春色。如果你是美食爱好者，到当阳一定要尝一尝地道的农家美食锅铲鸡，清新爽口的米豆腐美味无穷。漫步在长坂坡历史文化步道，抚摸着历史镌刻的印痕，倾听着岁月流淌的回声，骑行于凤凰山生态绿道，置身于田野村舍当中，其乐无穷。泉河水库、漳河水库烟波浩渺，风光旖旎，可以沿着黄湖绿道畅快的骑行，也可以在湖畔呢享受一下星空露营，体验不一样的慢生活。漫步在道义闷村，在花田里面品一杯咖啡，触发关雎河畔浸润诗经文脉，临水休闲垂钓，尽享浮身闲趣。走进当阳博物馆玉溪古镇，溯源荆楚过往，饱览千年文脉，读懂当阳的岁月沉淀。在当阳推荐大家几条精品线路，一日游精华体验版呢，从当阳市区出发，到玉泉山风景名胜区徒步登山，三国文化打卡，在玉泉茶园里面观光轻徒步，然后呢到长坂坡公园、长坂坡遗址、三峡文化打卡处呢

感受遗址风光。两日游运动康养版第一日呢，从当阳市区到关岭到玉泉山风景名胜区，晚上呢入住到精品民宿。第二天呢可以由玉泉山的风景名胜区呢骑自行车到凤凰山，可以感受一下自行车绿道骑行的这种挑战，以及呢可以骑山地越野自行车呢来感受刺激，然后呢到泉河水库去露营。如果呢想在当阳玩三天，那么第一天呢推荐大家从当阳市区到玉泉山风景名胜区，然后呢到熊家湾到泉河水库去游玩，晚上呢可以入住精品民宿。第二天呢从当阳博物馆参观完了以后，出发去关岭到长坂坡公园，然后呢到道义闷村油菜花田里面品乡村咖啡，然后回到当阳市区去体验三国非遗美食，入住精品酒店。第三天从当阳市区出发呢，你可以去往草布湖农垦往事街区去体会一下当年往事，然后呢再出发到玉溪古镇看一下民俗博物馆和漳河水库，最后呢前往关雎河畔，住在关雎河畔。

0: 一成仇。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
0: 挑挑
2: 吧！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北京时间的18:16，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交通路况。西连二路快速路的交通压力没有明显形成，大家在通行的时候注意放慢车速，安全出行即可。目前的压力呢，集中在商圈附近，比如说 CBD 商圈附近，在合围区域川汉路、川汉二路以及宜林大道这个合围区域呢，目前有一些通行压力。大家在经过这一区域的时候呢，如果说没有必要通过，我觉得可以绕行一下。目前在西连二路前往城东大道的这个路口呢，有一些排行的压力，在经过这个路口想要通过红绿灯，需要1到2个红绿灯的时间才能够通过。再看一下东山大道，在国贸门口有着明显的通行压力，目前从西陵一路到云集路的这一路段的东山大道呢，目前排满了车辆，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耐心。好，压力还集中在港窑路路段，目前的港窑路路段的通行呢，依然是稍微有一点压力啊。特别呢是在城东大道上面，从港城路往港窑路的方向，那么这个路段呢有着明显的通行压力。城区其他的道路呢没有明显的压力，请大家放心通行，注意下雨路滑，一定要降低车速。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3: 恶一俱乐部，我们正在通过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和 FM95.6 宜昌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同时的直播。

播当中。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宜昌市文旅局发布的户外休闲度假旅游线路呢，可以带大家来非常沉浸式的感受宜昌的一半山是一半城的这种动感的画卷。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当阳，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到远安来玩耍。田园牧歌和丹霞奇观并存，沮河湿地动植物资源丰富，沿着沮河绿道休闲骑行、徒步漫游，多彩乡村风光历历在目。远安田野马拉松享誉中外，赛道穿行多彩的田涛，那游客呢也能够体验到迷你游、田园健步走等等这样一些特色的运动。鹿苑小镇丹霞地貌风光旖旎，可以沿着丹霞步道徒步探秘，来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在回龙湾呢，可以沿着清水步道漫步，登楼远眺，尽览山水相依的秀美风光。武陵峡口及峡谷穿越溶洞探秘，登山见山，与温泉康养于一体，动静相宜，让游客们在山水之间来收获身心的双重的放松。如何深度的游远安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几条精品的线路。第一天，如果说你只打算在远安玩一天，那么一定要体验一下远安县城到沮河国家湿地公园，到双河堰、董家采摘园，到武陵峡口生态旅游区这条线路，你可以感受到徒步骑行的快乐、野餐露营的快乐、乡村的采摘体验的快乐，以及晚上住宿在温泉酒店可以喝溶洞咖啡，到溶洞里面去探秘的快乐。如果想在远安玩两天呢，我们推荐二日游的运动康养版。第一天从远安县城出发，去往三峡龙隐谷。三峡龙隐谷是典型喀斯特地貌，有道岩溶洞这个岩穴基地可以玩耍。玩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去丹霞仙谷，这个丹霞仙谷里面有丹霞地貌，可以在里面露营团建。然后呢，再去龙养书院，龙养书院是徽派建筑，大家呢可以穿上漂亮的汉服，在里面拍美美的照片。同时呢，在龙养书院里面，你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最后呢，我们可以住在花间客栈，这个民宿体验呢非常的浪漫。第二天，我们从鹿苑村出发，丹霞风光徒步、赏茶园、野餐露营，然后回龙湾里面可以体验桨板等等水上运动的项目，也可以乘坐竹筏来赏景。然后呢，我们去到武陵峡口生态旅游区，晚上呢可以住在温泉酒店，也是喝溶洞咖啡、溶洞探秘，或者呢可以住在太平顶森林度假酒店，可以看星空，因为有星空露营的一个帐篷，同时呢也可以做亲子娱乐的一些游戏，还可以看悬崖云海奇观。同时呢，太平顶森林度假酒店里面可以露天烧烤和 K 歌。打算在远安玩三天，我们也给大家规划了精品的线路。从第一天从远安县城出发，到沮河国家湿地公园，到民凤山住宿。第二天呢，从远安县城出发，到鹿苑康阳小镇，到回龙湾，到阳平镇去体验乡村采摘，晚上呢入住田园民宿。第三天呢，我们从阳平镇出发，到武陵峡口的生态旅游区，然后再到远安田园观光带去看一下夏季的稻田，去感受一下田园的风光。

各位听众朋友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在19点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FM105.9 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一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杨林五九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插播天气预报信息，来自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的6:20刚刚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局部小于200米的雾，请各位市民朋友上高速公路呢注意防范。
1: 交通路况，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18:32城区的路况情况。来看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的交通压力已经消失了，目前呢请放心的通过西陵二路快速路通行，商圈周边的压力呢也正在减缓当中，在 CBD 商圈以及国贸商圈呢目前的车辆正在有序的排行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在一个小时以内港窑路上的交通压力目前呢也在减缓，我们看到目前的车辆都在非常有序的通行，中南路口中南路的北段和城东大道东段的交汇处的这一个路口呢，也就是新发这个商圈啊，在中南路的这个四大商圈周边环球港的这个路口出现了一定的交通排行的压力，可能要通过1到2个红灯可以通行通过。朝阳路往珠海路方向此刻呢也出现了一定的车辆排行压力，城区其他的路段呢都是通行一路畅通的，请大家放心的通行。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想不想在新的一年里面一边消费一边就把实用炫酷的野营车带回家呢？机会来了，没错，建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从今天起呢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是您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的带回家。哪些卡可以参加呢？听好了，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版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呢，我要提醒一下大家，欢享卡银联版呢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具体要怎么参加呢？很简单，只要您在卡片激活以后呢，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请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对了，而且呢，每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因为呢这个野营车建行呢一共是准备了6000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呢，请大家动作一定要快，等什么呢？赶快行动起来吧，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生活。活动详情咨询建行营业各网点。
3: APP 卡死了，
4: 重启。
3: 电脑死机了，
4: 重启。
3: 游戏 Game Over 了，
4: 重启。
5: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6: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7: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0: 欢迎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一俱乐部。宜昌市文旅局发布的户外休闲度假线路呢，我们刚才啊带大家感受了几条，感受了3条，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来感受另外的2条。如果你喜欢五峰，那么五峰的深山秘境啊、茶乡人文风光以及山林康雅户外休闲人文研学的体验，会让您感觉非常的舒服。五峰的线路呢，串联起了柴布溪、独岭等等这样一些特色的景点，汇聚柴布溪的绝壁栈道徒步，以及独岭的云端观景、高山滑雪、山地骑行、星空露营、森林康养多元玩法。依托着茶博馆、怡红茶工业遗产园区、深挖非遗文化和制茶底蕴，沉浸式的解锁五峰的茶旅魅力。 游走在乡村古道间美丽的一道间，这一条获评全国最美乡村路的廊道，是自驾骑行徒步的黄金线路，可以纵览山野胜景，土家白手舞等等特色民俗展演，实景演绎精彩纷呈，本土的特色风味让人舌尖留香，山水运动民俗茶韵相辅相成，全方位的领略五峰的全域文旅独特的风情和自然人文之美。一日游推荐大家从五峰的余安关镇，也就是县城出发，游玩柴布溪大峡谷，到湖北茶博馆，到怡红茶工业遗产园区，一天时间可以感受五峰的非遗传承的魅力。如果说你要玩两天呢，这个运动康养版，我们建议大家从五峰县城出发，走 G351 美丽一道，然后呢到柴布溪大峡谷去徒步穿越，最后呢入住到独岭云顶酒店。第二天呢从独岭云顶酒店醒来，看一下山巅日出，然后到五峰国际滑雪场，当然了冬天可以滑雪，夏天呢可以滑草，然后呢到采花乡去徒步探索土家族传统民居，最后呢去看一夜芳华古道茶人的演出。如果玩三天，推荐大家从五峰的县城出发，玩湖北茶博馆，然后呢走 G351 的公路，一路五镇自驾挑战，最后呢到湾潭入住精品民宿，第二天从湾潭镇出发到白驿寨去看

春季的花海，冬季的雪地风光，夏天当然去白衣寨避暑是非常好的。最后呢，到独岭的云顶酒店去入住。第三天呢，从五峰国际滑雪场出发，到栗子坪村，然后呢，徒步柴布溪大峡谷，然后到怡红茶工业遗产园区去看一看，看一看土家民俗馆非遗传承展示馆，以及呢，一夜芳华沉浸式的演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客户，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想找一家环境好又适合聚餐宴请的餐厅，推荐您五家岗这家参谋宴。店里环境清新雅致，还有不同景观的包房，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小型宴请啊，都很合适。菜品口味都在线，分量也实在，清蒸多宝鱼鲜嫩入味，完美保留了鱼的鲜味，秘制酱满鸭香辣够味，藤椒肚条麻香浓郁，口感脆爽，牛筋炖甲鱼火锅汤汁醇厚，越煮越香。地址啊，就在五家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江山多交一岗一号。现在还有50抵1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聚餐安排在这儿准没错。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2: 欢迎收听恶衣俱乐部。现在呢，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刚刚呢，跟大家说的是宜昌市文旅局啊发布的户外休闲度假旅游线路，已经介绍4条了。最后一条呢，想给大家介绍枝江的精品旅游线路。多彩田园鱼米之乡，渔舟唱晚，织机声声，落霞与白鹭齐飞，健身和研学同乐。研学之旅呢，串联起了非遗传承与生态运动，这就是枝江。东方年华可以体验田园徒步、赏花垂钓、窑烤面包，亲子拓展星空露营是绝佳的研学好去处。步步生布鞋文化村，布鞋文化博大精深，游客可以体验传统的纺线、织布、亲手的制作布鞋，沉浸式的感觉。

受非遗手工魅力，非遗产品呢远销海内外。在同心花海，百花绽放迷人眼，芳草清香沁人心脾，农耕竞技趣味运动会这样一些活动都是趣味横生的。鲸湖国家湿地公园水天一色，游客可以沿着环湖绿道漫步骑行，观鸟赏鱼，尽享湿地生态之趣。仙女集集主题公园儿童游乐体能拓展项目童趣盎然，欢声笑语点亮纯真时光。九龙生态园体验田园健步、采摘垂钓、农事劳作、亲子同乐、田园栖居。在枫林月季园呢，观赏月季、捉鱼摸虾，体验亲子趣味运动。百里洲环岛绿道骑行、沙滩排球、沙滩踏浪，在自然的韵律当中释放身心的活力。七星生态田园综合体可以体验田园慢跑、果蔬采摘、农事体验、生态观光、归田园居。如果在枝江玩一天，我们建议大家从枝江市区出发，去往东方年华，去往步步生布鞋文化村，去往鲸湖国家湿地公园。在枝江玩两天呢，第一天建议大家从枝江的市区出发，前往步步生布鞋文化村，前往鲸湖国家湿地公园，可以入住鲸湖大酒店。第二天从鲸湖大酒店出发，前往百里洲环岛自行车骑行，最后呢，前往九龙生态园去亲子游乐和住宿。如果从枝江市区出发，咱们还建议大家呢三天的玩法。首先到东方年华，第一天呢是到东方年华，到枫林月季园，晚上入住市区的精品酒店。第二天从市区出发，往鲸湖国家湿地公园，往七星生态田园综合体游玩。玩的第三天呢，从七星生态田园综合体出发，到仙女集集主题公园，最后呢落在同心花海去看花。从城市的江岸到峡谷秘境，到三国故地，到田园菊香，宜昌的千姿百态正在等待着您亲自的去丈量。趁着时光更好，挑一条心仪的线路出发吧，去真实的触摸宜昌的山川脉搏，去聆听这座城市的千年回响，去发现那个让你心动已久的大宜昌。提醒大家，下一个假期是端午假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三天放假。那么这三天时间呢，也是不调休的，所以呢，大家安安心心的休三天。端午之后的两个假期安排，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中秋节的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一共三天。国庆节呢，是从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七天。9月20号和10月10号上班。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天晚间到后天白天呢，北部有中到大雨，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北部中雨，南部中到大雨。那么近期呢，宜昌市降水频发哈，我们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备好雨具，及时的关注实时天气和预警动态。雨天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留意交通安全，建议呢避开暴雨强对流天气的时段来出行，局部的强降水呢，容易引发城市的积水、山体的滑坡、山洪等等灾害，请大家呢，特别是住在山区的居民朋友，做好安全防护。气温方面，最低温度大部分在22到23摄氏度，最高温度呢大部分在25到26摄氏度。气温呢是温和不燥热，体感非常的舒适宜人。那么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的发生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另外，来自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的6点20分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局部小于200米的雾，请大家呢上高速要注意防范。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鄂一俱乐部，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节目直播当中来发过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您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看到我们直播，然后把问题扔在评论区，也可以在安师傅说车的直播间把问题扔在评论区。有人问到安师傅晚上好，哎，你好，晚上好。有人问到安师傅，我前几天谈了 1.5 的边牧，有旧车置换，现在谈到落地九个，可以入手吗？咱们这边呢不聊车价格，不好意思啊。来吧，继续咱们开始正式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主播你为什么不可以聊车价格呢？是这样的啊，如果我是一个单纯的抖音主播，好，你在抖音直播间报价格了，4S店顶天说一句啊，那这个价格你去找抖音去吧。但我是个电台节目主持人，那你说这价格是安师傅说的，那哦，那他要跟电台跟我们要掰扯掰扯了啊，这个不一样的啊。对，所以说呢，我在广播直播过程当中我是不报价格的，哪怕我单独开抖音直播我也不报价格，因为都知道啊，电台的安达，宜昌本地有个主播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但凡我说什么价格了呢，说不清楚了，那到时候找我了麻烦，我可扛不住啊。我们群里说他开电车五年了，换了六次轮胎，省的钱全换在轮胎上了，而且新能源品牌的轮胎一般都不便宜，它比油车品牌轮胎要贵一点点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这个轮胎呢要比我们讲这个油车轮胎呢要软一点。也欢迎来自于武汉的网友来直播间，还有十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聊交流互动啊。宜昌本地的门窗直销，你好，欢迎来，咱们是负责聊车的主播啊，有任何车话题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VLC 和猛龙的 Plus 预算差不多吧，为啥一个要加钱选四驱，一个是入门就送呢？啊，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整体的啊 VLC 是谁的，是吉利的，是奇瑞的，奇瑞的 VLC 啊，就我们讲 iCar 啊，这个品牌的 VLC。 那 iCar 品牌本来就是玩新能源的， iCar 品牌本来就是在整个奇瑞体系里边相对比较高端一点的，而且这里边的它的增程器，这里边它的电池使用，它车的车体大小啊，这里边它的一些科技赋能，说白点吧，成本运算，成本啊，对，你放心，它这里不存在说加价，这不是加价格，跟当年汽油车那个时候啊加价格送点装饰大礼包概念是不一样的，说白点这就是原厂的一个成本控制原因。那猛龙，其实猛龙这个级别跟 VLC 如果说讲同样的四驱配置那是够不上去的，只有通过我们把 VLC 价格下跌啊，然后选装一些配置之后你才能实现啊，它的一些功能，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要更高性价比，肯定是买谁，买猛龙嘛。但你要长真正的啊，玩增程的是吧 ？VLC 可能会相对好玩一点，看您个人情况。VLC 有点好，只要是奇瑞品牌的，都玩终身质保啊。那帮我看看车买贵了没？咱不帮啊，这忙帮不了啊。问的还是零五二代的刀片电池。540中配能下手吗？可以下手，重点是您盯的是比亚迪的电池，比亚迪电机电控这部分能下手，但如果说你盯的是比亚迪的什么座舱啊，人机互动啊，什么互动娱乐啊，那算了，座舱这部分一直不是比亚迪的强项啊。对，感谢。也就是说比亚迪有什么强项呢？比亚迪强项是电池啊，电机电控，比亚迪强项是悬架，我们讲它的这样一个云辇技术啊，从低端的云辇 C A P Cap 啊 X 啊等等，综合选择 X， 所以云辇技术是比亚迪的，所以说比亚迪的强项是电池、电机、电控选。

悬架以及比亚迪自有的这样一个它的这样一个智驾系统。但你说那比亚迪的座舱一直比亚迪没说过这事儿啊。啊，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我妈说好喜欢电车该怎么办呢？那看钱是你老爸出还是你出，如果你出的话你劝你妈别买电车。如果是老爸出的话，你看你跟你爸的关系怎么样，跟你爸关系好的话你说你妈你还是别买电车了。跟你爸关系反正经常喜欢顶杠的话，那你说妈买个电车让爸出钱。感谢肖申克的衣服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个说车主播啊，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家用的话威兰达双擎啊和这个荣放双擎 CRV 的双擎皓影双擎四款车该怎么选择？首先你把本田的自家的车先 PK 一个出去，把丰田的 PK 一个出去，然后再丰田本田再 PK 一下，你这样选才可以，你不能把这四个车放一块选，那是不对的啊。首先一个呢，看您自己更倾向于买丰田广丰还是逸丰。就按说我们本地广丰的销售态度不错，你买广丰；就按说我们本地逸丰销售不错，那你买逸丰。这个就这么简单的，本田是一样的，你看你是买东本还是买广本。那广本的话你说哎，态度不错你买广本，东本哎呀不错买东本，有甚者开抖音直播，看人家抖音直播的小姐姐漂亮你就买这个也可以。啊，这咱买车理由千千万吧，同平台不纠结啊。那好啊，咱们就假如你选择是一汽丰田的啊和这个东风本田的啊，然后呢再看自己的丰田本田的运用逻辑。如果说啊你说我城市用车为主，很少跑什么高速哈，你尽量买丰田的啊。你跑高速比较多，因为本田那套双擎技术有点像增程的感觉。那增程有的缺点就是噪音大，它还真就有啊，还真就有，而省油啊，这个是吧？说白一点吧，城市用为主，偶尔出去玩什么的，你买丰田的混动，经常出去外面跑啊，噪音无所谓，把音量调大一点。我就喜欢听你们宜昌交通广播，我音量调大一点，但是问题是。你在高速上找不到我们，这样吧，高速上锁定927还可以啊，他们全省都高速都可以覆盖的啊。你喜欢听广播，哎，可以的，那你买这个本田车还是可以的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观点供参考。感谢礼拜天来直播间，也欢迎你来。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问的问题，这边也看到在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比如说波啊等等众多网友，希望你们在直播间也可以直接冒泡交流。现在我的广播直播过程当中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安师傅说车这一号，也希望更多宜昌本地的帖子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留言互动交流想问的车问题啊。欢迎来自于上海的网友啊，还有宜昌本地的，还有保定的网友，还有来自于和田地区的网友，你们好。还有来自于遵义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啊，我们正在聊车。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奇瑞虎八与吉利的博越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所以谈到一个五代的虎八，如果说你更多的是居家用车啊，讲空间，讲居家啊，讲这个比较大气的外形，那我觉得可能博越更适合你。按说我讲的是各种综合性价比高吧，外形也有，空间也要有，动力也要有，售后质保也要有啊，配置也要高。 OK， 你买谁呢？综合的话那还是买虎吧。我曾经在广播里说了一个观点，说这个奇瑞的车呀有特点，你说它特别好吧，反正也挺不灵不灵的，反正也在闪光，但你说具体哪儿闪光你也说不清楚，你说不好吧还真没有什么不好。那你说那以前不是奇瑞修车排队吗？那多少年前那是啊，那个时候04年05年你可能还没出生那时候啊，是那个时候的事儿啊。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来直播间啊，还有宜昌本地的各位家人朋友们，襄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正在聊车话题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6万公里啊，6年8万公里要不要更换轮胎？最近轮胎的话题好像挺受欢迎的啊，刚才在咱们直播间就有人问到轮胎了，而且呢我记得在前段时间直播过程当中也有人在关乎轮胎的问题。我们讲轮胎呢，它也分成了新能源呐、油车呀、纯电呐、插混呐、等等等等啊，轮胎也会有品牌。
我们说轮胎你不能简单意义上用粘和

0: 还会有胎磨损的痕迹。我们讲轮胎不是说一定要爆胎我们才换，轮胎不及时更换最大的点是在于它的排水能力变弱，抓地能力变弱。抓地能力变弱的最大的缺点在于您转弯的时候，你的弯度弯角实现的这样一个驾驶感受可能跟正常轮胎是比不了的，你的危险系数上升。另外在直线加速过程当中啊，包括你刹车的距离会变长。另外遇到水滑呀、路冰滑、雪滑，那你这就很恐怖了啊。所以说这个轮胎的花纹也是是否更换轮胎的重点参考啊，别一天到晚说哎呀我轮胎没爆我就不换，哎这可不对啊。哎，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到五菱的阳光、瑞驰、吉利的大 MPV， 哎，跑哪儿去了？这问题刷就跑掉了。那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继续交流互动啊，问到想问的车的话题，这样吧，咱们进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
0: 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在工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这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当中留言区留言，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留言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安师傅说车的关注方法，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检索 YCANDA 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你可以马上关注，然后进直播间问到你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首先表示欢迎，欢迎来自于东莞的网友，欢迎来自于这几位是宜昌本地的网友啊，包括不念了名字啊，你们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安守你好，我双休去看高尔夫 mini 和 A3， 媳妇儿最喜欢三门的 mini， A3 次之，但是 mini 贵，起码5万，想问问两个车从驾驶、维修、保养综合比较该怎么选择？难得现在女孩子还有超超买油车的，这真不多了啊！这个特别少，特别少啊！我这么跟你讲吧，在奥迪和宝马当中选择的很上头。你不得不说，你说那不是宝马，是 mini。我说是 mini， 不是宝马 ，mini。可以，那不说宝马，就是 mini。一般开 mini 的可能没有看得起开宝马三系的人。夸张啊，有点夸张，来自于生活。是这样的啊， mini 这车呢，要买油版，买三门的嘛，油版的它最大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三缸的，那 1.5T 三缸的，是它配的是湿式双离合。那奥迪呢，奥迪是四缸，但是它是一个干式双离合， 也就是说，你是打算买个三缸配湿。

式，还是打算买一个四缸配干式，也就是说一个发动机牛啊，一个是变速箱牛，你要谁？那你跟你媳妇儿讲三缸四缸，她不管的，我就要 mini， 那你就买那 mini 好了，是吧？那这我也不好说什么。来问的安生问题好，请问一下啊，速腾 S 和速腾 1.5T 的差价一万，选哪个好一点呢？您对空间怎么要求的？其实买速腾，你再怎么 S 不 S 啊，你再怎么 1.5T， 反正都是干式双离合，动力总成是一样的，其他配置啊空间不太一样啊。对，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家里油车不卖，想买台二手宏光50宏光 mini 怎么选？我个人观点啊，电动车买个两三百公里续航的，这主意真不咋地，开个两三年这车只能变成老头乐了。你要知道，我们就开玩笑，我们举个例子，就按两百多公里算吧。电动车最好的充电的原理啊，是留20%的电，别跑完了，充电到80%，也就是掐头去尾，你能用中间的60%。掐头去尾这60%的话，你200多公里就算你120公里，啊，这还比较理想状态，100%续航达成率。120公里，你一天跑50公里，两天充一次电，你受了吗？这？所以说我不理解这个买200多公里续航的家人朋友们是怎么忍受得了的，那不就是老头乐吗？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理想 i6 和这个小米的预期该怎么选择呢？说到小米预期啊，我跟各位说一下啊，小米预期最近很好玩，它马上上一款车叫做樱桃红，这车啊红的跟樱桃一样的，哎呀，红里红外的樱桃樱桃樱桃。你如果你哪天看到了小米预期的樱桃红，你可能不会选择 i6 了。了解一下小米预期樱桃红吧，漂亮那车啊，樱桃红。哎，如果给小姐姐买的话，你买个樱桃红那个，她肯定喜欢，喜欢的不得了。你讲啊，对啊，综上所述啊，其实 i6 和这个预期人群真的不一样。理想 i6 的人群可能更多的是什么呢？啊，对于那大屏幕啊，什么这个那还是有要求的。而且理想 i6 长得有点像 MPV， 你说它是个 SUV， 怎么看怎么都不像这个。那小米的预期长得有点像轿车，啊，小米预期悬挂一抬起来的话，哦，这是个 SUV， 但是悬架一降，哦，这车是个轿车，这感觉是。就两款车靠的边都不太一样。那如果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闭眼冲小米预期。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有人说买 mini 得上 mini 的 coupe。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啊，主要是买菜代步，买菜代步的话，买菜代步啊，那行吧，那可以的啊，这台车真就只能做一个买菜代步车，毕竟你可以算一下啊，3-4万块钱的一台车，开个6-7年也差不多那么回事了，反正你也不打算开着车出长途什么的，而且最主要是这台车呢，可以和你家油车挤吧用一个停车位。我现在看到很多小区里边啊，很多车主买了个 mini 50宏光 mini， 它最大特点什么呢？它只交一份停车费，就路面停车，哎，它挤一挤啊，跟自己家油车挤一个停车位一点毛病都没有，我跟你讲，这个很好啊。来，安师傅你好，摩托车能不能走宜昌的快速路？不能啊。问的安师傅你好，不想投资太多，可以的。要不然就失去了省油的意义了，你这个想法可以的，不过你还有一种想法，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可以淘一台类似于你像现在很多二手的电动车，3-4万块钱能买的，比如说有一台车啊，已经可能看不到了，叫做江淮以为3，这款车型当年都是7-8万块钱的啊，续航都是400-500公里的，二手车市场原版原漆的价格也就在3万多块钱，续航还能达到个400公里左右，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反正是买菜的嘛。感谢水牛不炒吃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在1059宜昌交通广播里边，
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同步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呢，经常会有早高峰啊，你喜欢的丹磊、宇浩啊直播的早高峰，以及晚高峰涛哥、娜娜的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包括安师傅的节目和齐飞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都会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当中直播。您可以再关注安师傅说车特定的一个号，专门聊车话题啊，在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感谢各位在节目当中来啊，这是一位叫做玄义子是吗？你好，感谢你啊，谢谢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就是家里没有充电桩，单位只有快充，能一直用快充吗？谢谢安师傅。你们单位只有快充？什么单位这是？你电网的吧？不是电网的，烟草的？什么单位只有快充？啊，行，可以啊，对，一直用快充是这样的啊。我们举个例子吧，在很多品牌车里边，就说这个电池终身质保的款项当中，好像没有写说你这车如果一直用慢充，电池终身质保没有了，或一直用快充，电池终身质保没有了，没这一条，没这一条你就用呗，不用纠结，只是说从理论上来讲啊，你快充用一段时间，哎，有一次用慢充啊，或是慢充经常用，偶尔用快充，这种做法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从理论上这么讲的，但是呢，从实际操作当中，如果这车呢，他买的时候人家说你这是什么5C 快充，据我了解，很多人只会用快充，他不会用慢充，啊，这个所以说也不要特别往心里去啊，没问题的，问题不大啊。问到主播能不能说说宜昌的禁摩的具体区域呢？宜昌城区就不让骑摩托车哎，禁摩就是没有放开呀，就是不能骑呀。对啊，禁摩区就是主城区就是禁摩呀。来，感谢各位二月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徐大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王雪。MEI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这儿啊！也感谢勇于挑战来直播间，这是一位钓鱼爱好者，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原车轮胎185的，然后是 65R15 的，换成195的、6的、R15 的，可以过年审吗？谢谢。也就是说你嫌之前胎窄了想换宽点的胎是吗？但是你尺寸没变，就是说你的这个轮毂没有换，只是把轮胎你就嫌它窄了啊，换宽一点的过不了。那怎么就过不了呢？允许你换这个轮胎的这个就轮圈的一个形象，比如说你之前是啊，打比方啊，你是195 65R15 的，是五辐轮圈，现在你给它变成个锻造轮胎啊，轮圈也是195 65R15 的，这个不变，但是这轮胎轮圈换了一下，从几伏的铝合金的换成锻造的，你可以的，没问题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把轮胎型号都变了，这个不可以。哎，明白了吧？哎，那你又问了，那怎么就不能呢？那怎么就有影响呢？我们说车这东西啊，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包括你的轮胎和轮圈，它一个总重量，咱们总重量在车辆旋转当中它有离心力啊，四个轮子，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当年的啊那些跑的士的啊，他会用这个啊铁圈配的是这样一个窄胎，那它的高配呢用的是铝合金圈配的是宽胎，为什么呢？因为铁这玩意儿比铝重啊，配窄胎就行了这个。那换了铝合金之后呢，哎，咱总重量各方面的咱们可以换宽一点的，实现它的一个动态比。所以你随便更改厂家的数据，这肯定不行的，上线检测是过不了的啊。
来问答案，你好，请问一下，七座 SUV 20多点的预算，合资车选什么？选，记好了，日。

产的探路啊，合资嘛，日产探路，关注一下。深蓝的 S0 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您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逸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我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聊。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这会儿你正在听直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有人问到宜昌现在是不是有新购省补啊，这都是哪儿来的小道消息，看新闻吧，请关注一下类似于这个宜昌新闻直播、宜昌啊、宜昌交通广播啊，包括我的宜昌 APP 啊等相关的各种权威渠道啊，有任何消息都会通过权威的渠道来为您发布啊。感谢呵呵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是通过流量扶持来的是吗？你好，欢迎你来。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人问到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话题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华境 S 这车在宜昌有没有电子可以买到？哎，这么跟你说吧啊，上汽通用50在宜昌有电子，而且50这个电子呢啊，它卖的比较不错，50的这各种车它卖的不错，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卖50的这个企业呢，它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引号不差钱儿，它肯定有各种理由、各种机会、各种条件啊，去拿到这个。上汽通用50华境 S 这款车的销售的各种权利，所以说你可以完全问问曾经你的东家50汽车啊，宝骏汽车，你问他们，能不好他们已经把这个资质拿到手里了啊，这是我猜测的啊，毕竟他没找我做广告，我也不了解。感谢云飞扬来直播间啊，如龙你好，欢迎来，玉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宁德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 而且再给你给我举例子啊，很多油车品牌，曾经的油车品牌一直坚持在做油车的，在做油车销售的企业，那些主机厂家在转新能源车辆的时候呢，他会首先优先考虑一直跟着他们销售这个品牌油车的那些4S店啊，前提是这4S店还没垮啊。啊，所以这个我刚才那个观点是来自于这套思路啊，我不知道对不对，基本上我觉得跟70%-80%是正确的。感谢大头兵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帽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林冲啊，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小郭，你们好。咱们正在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8款的速腾1.6自然吸气冷车怠速不稳定，老爱熄火，是怎么修啊？安师傅，谢谢安师傅。说你这个老爱熄火，我们曾经在广播里说过了，车辆燃烧怠速不稳，就会导致熄火。那么燃烧怠速不稳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包括有气、电、油总和雾化，肯定是某个环节出问题了。那么进气情况怎么样的？你说你的这个节气门翻板怎么样的？翻板卡滞啊，翻板的翻的不好是吧？这都是有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另外喷油，喷油不畅啊，雾化不好也会导致这种情况产生。所以说你首先最基本的要排除一下这个我们的节气门、火花塞、线圈这部分的一个问题，要首先解决一下，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深入啊。感谢小田来直播间，你好。还贫困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个贵在坚持，你好。也欢迎更多外地网友来咱们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16款的哈弗 H7， 好家伙，你16款的 H7，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H7 长什么样。你还有 H8， 你见过没有 H8？啊，当年这个长城玩哈弗玩的 H7 呀、啊，啊，当时还有这个有 H4， 啊，有 H3 啊，还有 H1， 你没见过吧？H2 见过没有？你说这个当年这个长城哈弗啊，1、2、3、4、5、6、7、8、9，哎，对对，都有。可你唯一见过的是哈弗 H9， 哈弗 H5 可能见过，哈弗 H6 你见的比较多，其他的这基本上没怎么见过，对吧？啊，啊，对，还有人说还有 F7， 对，还有 F7，、啊、这个哈弗的改款车都没有见。这位朋友问的是哈弗的 H7 这车 ，H7 发动机这个机油损耗过大，烧机油怎么办呢？没有什么办法，铁子，最终的办法就是抬发动机，啊，抬发动机之后呢，弹缸。然后解决这个机油消耗问题。我不知道你说烧机油有多严重了，如果说你说1000公里已经干到了这个0.5升，1000公里烧1升机油，那也就是说你5000公里干5升机油，你每次5000公里本来就得有5升机油左右，结果你又跑5000公里又耗5升机油，连保养加5000公里总共啊你花了10升机油，那你不抬发动机你抬谁呀？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凯美瑞雅阁该怎么选择呢？凯美瑞有自己的选项啊，有2.0升的、2.0混动的、2.5混动的，雅阁是 1.5T 的和2.0升混动的，你得告诉我你是打算在油里边选一个，还是在这个非插电的混动里选一个，你得告诉我一下。您呢？你总不能说我2.0升混动和这个2.0升的雅阁的2.0自然吸气的和2.0的雅阁的混动选一个，那不能这么比吧？在纯油里比，纯油里比雅阁的最大特点，起步动力好啊，中段动力猛啊，后段动力也好，整个这个 1.5T 发挥的淋漓尽致，省油啊，这是它特点啊，一踩刷刷刷出去了。但是呢，你要讲说安师傅，那我开车没那么猛。我就希望这车呢能够稳点，有的时候忘保养了，开了15000才去保养，基本上丰田车也没什么大问题。本田车你15000还没保养，哇，那你这估计有点困难了哈。本田那个发动机有点金贵，我跟你讲啊，所以说你丰田车，你说我经常忘保养啊，开了有的时候开10000多了没换机油啊，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事儿啊。就看你怎么想，你说我就是一个马达哈的人，你就买个丰田车开2.0升的，就开就完事了呗。有人问到康师傅，听你说车很久了，康师傅
12: 康师傅方便面吗？
11: 哟，今儿感情好了，欢迎吃康师傅嘿嘿嘞。讲变速箱稳定好一点，一定是丰田的，一定是丰田的啊，丰田的变速箱会更好一点。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三系和 C 级女生开，闭眼冲 C 级，女生哪有几个主动去买三系的？那是没办法，被老公说的没办法了才去买三系。女孩子要首先冲主动去买，肯定是买 C 级啊。对，那有人说了，丰田本田不都是 CVT 吗？怎么说丰田就好一点呢？丰田 CVT 可不一样，丰田 CVT 是带齿轮的 CVT， 有三档齿轮加上模拟的七速啊，总共构成十速。所以说呢，丰田的 CVT 呢，它是起步的时候呢是要抗很大扭矩的，这个时候咱们不用这个钢链啊或钢带来抵抗扭矩，咱们是用齿轮来抵抗扭矩。那齿轮咬齿轮，那多厉害呀！就跟 AT 档是一样的，那么就抵挡了很多低转速的高扭矩了吗？变速箱稳定不就好了吗？所以说想放变速箱好的话，别看是 CVT， 叫 CVT， 但它不是一般的 CVT 啊。来，文大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二六款的 BQ 三零的混动进阶，怎么着买 BQ 三零怎么回事？那个不买，要买北汽就买它的 BQ 四零，就这观点，你就听就听啊。不听也没问题啊，反正 BQ40 是重点考虑。对，嗯，感谢肖申克的姨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游雨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嗯。那按说为什么就一定要选 BQ40 的而不是 BQ30 的？我用一个非常实话跟各位讲，你在整个北京汽车的体系里边，在你们城市，你看到几台 BQ30？你看的可能比较多的是 BQ40 对吧，偶尔看到 BQ60， 还看到过 BQ80， BQ90 也看到过是吧，但是三菱确实没有啊。我不建议各位去买冷门车啊， BQ40 没问题啊，它的销售啊体量还是有那么大的，配件市场上都能找到啊。感谢熊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在咱们这儿来啊。那 BQ40 比30贵一倍呢，那你为什么要盯着 BQ30 买呢？你就不能买国产的其他品牌吗？比如说啊，这个奇瑞的、吉利的、广汽传祺的，尤其是广汽传祺 GS3， 你就不能看看这车吗？怎么就看 BQ30 呢？是吧？嗯，乒乒乓乓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雅阁安全带没系，它一直响，这怎么关呢？这个安师傅，谢谢啊。安全带没系，一直响，你想把它关掉，你先问问，你问问你媳妇儿啊，问问你孩子，问问你爸你妈同意不？啊，遇到事儿之后从窗户飞出去怎么办？这怎么就不想系安全带的？这个这安全带是怎么不舒服还是怎么着？这个啊，我就搞不懂啊。很多人说那个安全带，而且我最搞不懂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在网上买了一个安全带的卡扣，把它卡到里边之后呢，安全带这就不叫了。我不是让你这么做，不是那意思，那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吗？这不是

0: 那你说，哎，师傅，那买那个安全带卡扣，哎，我呢想系就系，我不系它就不叫，我想系我直接卡到那卡扣那卡槽里不就结束了吗？但是那卡扣卡槽，你本来你这卡扣和你正常座椅的卡槽俩人接触是非常完美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来个第三那个就是那个衔接那个，就是你为什么要一定要把能量传导一下呢？对吧？你这么做它是不科学的，可能遇到问题之后就无法实现它的安全重要性。所以我不懂问这个问题的人你是怎么想，你是在聊我还是在聊自己？感谢33084的天津的网友来直播间，欢迎你来。来，网友云飞西问到，安师傅，标致408能入手吗？标致最买新车买二手？买新车，你说安师傅，我就问了408 1.5T 6AT 那个版本的，那80000多可以入手，没有问题。标致408便宜，对吧？而且呢，动力上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与喇叭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

互动时刻，不是整车出报告，是电瓶的这个电量的健康报告出一个新了。油车库存最担心的是启动电瓶的寿命，当然启动电瓶也不贵，不过现在很多油车启动电瓶也是要千把块钱啊，原厂的原厂电池还是最好的啊。其实不管是原厂的电池，原厂的这个雨刷啊，原厂的那个玻璃水儿，这些原厂东西，其实你在用完之后再去市面上再买，总感觉确实还是不太一样的，跟您讲啊，哎，这个跟您说一下。来，安师傅讲讲方程豹豹五和方程豹豹八新上的闪充，就相对普通版本区别大不大？只是电池，对的，电池啊，电池在更新，内饰也会做相关的一个细节化的区分。来，五座四驱穿越车子是好车对吗？穿越只能说它穿的是高速公路，而不是越野路面。另外一个，当别人吐槽说这车有点油耗高啊，说这车油耗怎么怎么高，你要沾沾自喜，你偷着乐吧。一般油耗高的车，它动力总成稳定，一般都还是不错的啊。这个跟您说一下，我们在广播里不止说一次了。其实本来啊，这个很多发动机就应该是这个排量，就应该是这个油耗，但是随着一些技术的革新，它就会想尽办法让它少喷油，让它想尽办法就是功率拉高啊，这样的话不就实现了少点喷油更多动力了吗？但是往往通过一些智能的控制，控油智能的这样一个技术，就会增加这些智能部件的一个成本，一旦坏掉了，电脑计算失误了，那就直接是换总成的，无形当中可能会增加一部分养护啊，这跟您说一下。对，感谢207来直播间，还有管管，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任何车问题在咱们这儿冒泡啊。有人问到，除了油耗高，每年要去四川啊，要去川西，有时候走的是非铺装路面和轻微结冰路面，这款可以的，这个问题不大，只是偶尔走非铺装和一些结冰路面，那这个没问题啊。那哪种情况有问题？只要你不要经常走什么弹坑路啊，你不要经常走一些什么泥巴路啊，玩沙子啊，什么下水啊，这就不适合了，这就不是你要的范围了啊。感谢如龙，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大概也许来直播间。感谢 ZYZ 来直播间啊，感谢你来，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问到交流，想问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在咱们这儿交流互动啊，车点点滴滴，车的方方面面。下一位朋友，二师傅你好，这位也是问了这个问机油问题的啊，二师傅，机油消耗多少之内是允许的啊？不算是烧机油的，谢谢二师傅。不能说允许吧，只能说呢，暂时可以不用处理。千公里0.3升，意味着5000公里保养，基本上是1.5升以内啊。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你可以不用理会它，反正没事儿，机油壶备着这个。而且机油壶啊，跟各位讲一下，你有的时候去4S店不是保养完了剩那么点机油吗？你就把剩点机油你就留着，留着之后呢，就放后备箱里边，就这么天这么热，您放在后备箱里边了。然后够好几个月都没用，突然有一天想起来，哎，把这机油用一下，你这个机油估计不行了，已经，这那氧化了，这那么高温度，哎，氧化了。机油呢，只要是从那盖一起开，从那膜一撕开，咚咚咚咚咚咚倒进去，没剩完的你留那儿了，这种情况呢，短时间之内没问题，时间长了呀，我不建议各位倒在发动机里边，你可以给你的什么自行车链条上油啊，摩托车链条上油啊。家里边的门嘎吱嘎吱响，哎，上个油啊，这是可以的啊。对，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是在混动蒙迪欧运动版和 Model 3之间纠结，给点建议吧。两款车型你想要干什么？城市用，短途出行，长途也是短途的那个长途，可能呢最多啊，像我们宜昌的啊，宜昌跑武汉，宜昌跑襄阳，宜昌跑而荆州。就是最远的距离了，你买 Model 3。那安师傅，那没有，我经常跑内蒙古。那你还是买这个蒙迪欧运动吧，这个。

跟你的用车环境、用车情况直接挂钩。您是什么样情况、什么样环境，决定自己买什么车型啊？又问到油车和电车怎么选，是吧？我刚说过了，油车、电车选择一定是看自己的生活实际走的，公里数长的，而且很少出长途的。城市代步的你就买便宜10万左右的电动车，纯电动在城市里用。你说，那我就经常跑长途，是吧？那你可以考虑插混的，可以冒增程，那是可以的。而且我不在乎油耗，单位是报销油的，你买纯油。蒙迪欧运动怎么样的？蒙迪欧运动混动技术不如丰田靠谱，再跟您说一下，那丰田动力不如蒙迪欧，这是实话啊。对，行了，看看时间，咱们节目该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节目最后呢，总喜欢拿一个好产品跟各位来分享。接下来给你分享的是兰蔻的精纯的面霜60毫升，和兰蔻的精纯的防晒50毫升，以及来自于兰蔻的极光水50毫升啊，三合一的699的价格。嗯，如果您对这款产品感兴趣，你说那这么便宜啊，很多地方不可能699，可能加个零1699，咱们这699啊，那在那里看的1059主播甄选商城，怎么关注呢？小微小信小程序，在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您找到之后呢，啊，进入商城了，在商城的产品搜索栏里面，你输入兰蔻，来找到这款699的产品。找到之后，您直接下买单就行了啊！而且重点来了，我们这个还有一个优惠券的这个福利在上线，您很可能会立减个点钱啊，减个几十块钱，这样的话你不是花699，可能花659也是有可能的啊。那更多情况，你可以直接进入1059主播甄选商城来了解这款兰蔻的产品，给媳妇儿买呀，给女朋友买呀，表达爱意，嗯。好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咱们节目就这么说，稍后时间抖音咱们继续直播一会儿。本节目将会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如果在节目重播段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这歌来自500的白歌。嗯，好了，再见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难道
6: 没有你们这么
2: 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分享了一个感慨，说你会为没有完成的课题反复地交出学费，意思是说当你反复逃避某个问题的时候，命运就会不断地把同一道题摆在你面前，让你一次次地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最终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对于习惯回避的人来说很扎心，人生路上所有绕不开的课题，可能终究需要我们鼓起勇气去坦然地面对。生活是一道复杂的命题，但是有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问题是不会

0: 空消失的，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一副模样，一次又一次地处在你面前，看你如何解决。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生活自有它的办法去提醒你。就像网友说的一样，在难题面前，命运不会好心到帮你跨过那道坎儿，而是让你反复地摔进同一个泥坑，摔到你自己再也不想绕路，再也不敢假装看不见，直到有一天你终于学会了直面，给他回应，并勇敢地翻越过去。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1: 虽然经常梦

想问一下各位，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呢？把东西随手一放，然后呢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找钥匙、找充电器、找那只袜子，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的文件而误事。

直到你痛下决心给每类物品都找一个区域，并且是用完之后立刻归位，你才会发现原来哦，可以省出那么多从容的时间。如果你总是性格太软弱，不敢表达自己的不适，当对方经常的爽约总是打断你说话，你只会一个人生闷气，那么他永远不知道你的底线到底在哪里，你会反复的感到被忽视，不被尊重，直到你鼓起勇气说出你这样做我不太舒服，改变才可能发生。或者你终于明白要不要继续这段关系，自己其实是有选择的。如果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像不想去的饭局、超出权限的忙之类，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一次的随意占用，而你发现来麻烦你的人反而也会越来越多，直到有一次你干脆利落地拒绝了，才震惊地发现拒绝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对方甚至可以毫不在意，而你却得到了一直想要的亲近。如果你平时说话是口无遮拦的，不太会拿捏分寸，全凭一时的冲动，那么因为口舌引发的矛盾就会不断地上演，一边伤了他人的心，一边也让自己陷入了被疏远的境地。直到你愿意静下心来反思，学会谨言慎行，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体谅，才能够经营好身边的人际关系。如果说你在感情里一直一味的将就勉强自己，那委屈和内耗会反复的折磨你，即便是分开了，你依然会走进相似的情感模式，一次次的受伤，直到你明白宁缺毋滥，忠于本心，把自己还给自己，好好的疼爱自己，也许才能够遇到那个真正势均力敌的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节目一开始我们分享了网友的感慨，说你会为没有完成的课题反复的交出学费。那刚才呢也是例举出了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同的经历，但是这些都是指向了一个共同的课题，那就是永远逃避就永远无法向前走。不要等到退无可退才想起破釜沉舟。不管生活丢给你什么，都需要用这些来锻造内心的勇气。那与其做一个抱怨难关的人，不如去做那个把自己从困境里拔出来的人。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力量和智慧。看到网上有朋友在留言，立心说，因为人天生有完形倾向，本能的要把事情闭环，所以未完成事件才会一直的纠缠你，想要停止内耗就必须主动的给他一个了解。

是小花在留言说，自己很胆小，曾经有试着胆大一些，做到了，但却还是很难受，于是就试着跟自己的胆小和解了，就是一个胆小的人，也不装了。其实我觉得试着和自己的状态和解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个状态它并没有让你感受到不舒适，感受到心理上的不好过，那这个状态它就是属于你的一部分。如果你一定要违背这个状态变成另一个自己，而另一个自己恰恰会让自己就像刚小花说的一样很难受，那种状态其实才真正不属于你。所以当你和自己的一部分和解之后，你会觉得其实舒服很多。行者也在留言说，最近正在陷入到这种困惑当中，说有个比赛啊，三年一次，有难度有挑战，每次都不想执念，终于还是被推上场了，还是一直犹豫不决，但是放弃之后，三年后的这个课题还是会摆在自己面前。洋洋也在留言说，最近也刷到了类似的话语，未表达和承认的情绪永远不会消亡，它只是被活埋了，并且在未来会以更加丑陋的方式涌现。事实上，那些未完成的课题本意真的不是要去为难你，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只不过在我们拆开礼物之前，可能你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成功有时，失败有时，最可贵的是前行的勇气。你我已经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如果说你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感到疲惫，可能就是我们需要丰容的时刻。丰容，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我们就能打破重复枯燥的生活常态，让自己重新感到安全、充实、新鲜，彻底拿回对生活的参与感和掌控感。丰容这个概念是一个网络热词，原本呢是来自动物学领域，但是近些年丰容这个词儿，它的适用范围逐渐地拓展到了人类和作品的领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在了自己的身上，用于指代通过引入恰当的新鲜感和变化来丰富精神生活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让生活更有趣、更健康，给环境和生活加点料，把自己再好好的养一遍。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能不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微小但是却让你感到焕然一新的一些生活瞬间呢？那个让你觉得啊，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有趣，这样的一些时刻呢？那说到丰容，我们为什么要在生活当中需要丰容呢？当我们每天把自己的生活锁在固定的县城上的时候，不管是工位、是家，或者寝室、教室、图书馆，只要我们每天只做固定的事，见固定的人，时间就会因为生活缺乏丰富度而流逝得非常非常的快，而我们也会因此产生一种精神疲惫，感到意义缺失和内耗。而丰容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身心健康的养分。有研究表明，日常留出少量的时间做类似丰容的身心调节，就能够有效地舒缓情绪，提升状态，增强抗压能力。这就意味着，其实不需要我们对生活做什么样翻天覆地的改变，只要一些微小的变化，其实就能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产生一些实质性的影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5: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有的故事结束了。
5: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4: 还有的故事，
5: 我也想要像你
4: 一样正在发生，
5: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想让大家来分享一些自己经历过的微小却让你能够感到焕然一新的生活瞬间，就是那个让你觉得啊，生活原来还可以这样有趣的时刻。我们把这样时刻当中所做的事情叫做丰容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让生活很有趣的行为。那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些丰容的很有效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在空间上来做丰容。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可能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有限的空间中活动。比如说我们在房间中醒来，在工位上忙碌一天，最后又回到那个房间。而进化心理学启发我们，人类的祖先是在广阔的草原、森林、山野当中生存了数十万年的。我们的眼睛天生是为了眺望远方而设计的，而我们的身体天生也是适合在开阔的空间中活动的。而当人长期身处逼仄的人工环境，大脑就会常常不自觉地感到压抑焦虑。那想为自己做一次空间的丰容，首先可以尝试给屋子来一次断舍离，把那些积灰的快递盒、不会看的旧资料、觉得也许以后有用的那些杂物通通的清理出去。因为空间不只是物理上的，有的时候也是心理上的。当屋子变得通透干净，思绪也会跟着通透。其次呢，就是在休息的时候试着把自己扔到大自然里边去，去爬山，去湖边坐一坐，去公园发发呆。生物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轻生物假说，意思是人类天生对自然有亲近的本能，这种连接深植于我们的进化历史当中。当你站在山顶抬头看云卷云舒，当你坐在湖边看波光粼粼，置身于大自然的辽阔中，你会发现那些在工作和生活中被放大的焦虑，在自然面前会显得格外渺小。此外，你还可以尝试着定期调整家居的布局，去一家从来没有去过的超市或者菜市场购物，创造一个专属的舒服的角落，比如阅读角、咖啡角。当我们的生活空间变得

刚才说到让空间丰容，那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试着让身体去丰容。疲惫的积累会为我们的身心都带来很多的负担，当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感到耗竭，那我们需要做的是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身体，让它去释放自己的天性。所以可以尝试一次酣畅淋漓的挥汗如雨，感受心跳加速，肌肉发力，大口喘气，让身体跟着节奏一点点的晃动，哪怕笨拙也没有关系，只需要重新感受身体的存在。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让我们感受变得更好的小事，比如说好好吃饭，认真的咀嚼，感受食物的温度和味道。再就是刷手机超过20分钟，赶紧站起来喝口水。洗手的时候像孩子一样用手去感受不同的温度的水流。再就是可以试着光脚踩在不同材质的地面上，体会那些材质带来的不同的感受。给身体丰容就是调动我们全部的感官去体验，去感受这个世界，让那些原本被忽略的感觉一点点地回到自己的身上，真切地去了解自己正在和世界在一起的感受。

除了身体空间的丰容之外，认知也是需要去丰富去扩容的，允许大脑去碰触一些看起来没有用的新鲜事物，比如说去读一本和工作和专业毫无关系的书，历史、科幻、散文、诗歌都可以，或者学一件没有用的小技能，比如说折纸、调酒、识别星座、咖啡拉花，只要你自己喜欢就可以。也可以听一期完全不懂的播客，关于天体物理、古代建筑、音乐类型等等等等，不为任何的功利目的，只为了享受学习新鲜事物带来的那种纯粹的快乐。还有就是社交丰容，人其实真的是群居动物，在城市当中我们经常会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在同一间屋子里各自低头刷手机，在人群当中步履匆匆，空间上我们可能和他人是无限接近的，但是这种接近并没有带来心理上的靠近。环境的狭小会让人感到压抑，关系的稀薄同样会让人感到孤独。有研究表明，决定一个人幸福程度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财富，不一定是名望，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更多的和人连接的时刻。比如说找一个饭搭子，在一起好好的吃饭，聊聊废话，加入一个社团，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一起做热爱的事情，尝试对家人、对朋友或者对镜子里的自己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当我们的情绪被看见、被承接，它的重量就会减少很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
1: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老公，今天才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3: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你能开吗？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
5: 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就喝了一点。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6: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7: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
9: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微小却让你感受到焕然一新的生活瞬间，就是那个让你觉得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有趣的一些时刻。 这些时刻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把它称作是丰容。所谓的丰容，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自我看见的小事的叠加。它不需要我们每天腾出大块的时间去完成任务，只需要在每天里给自己腾出一小块的时间，看一次日落，观一场球赛，读一本闲书，吃一顿热饭，这些 饱含温度的小事，能够让我们重新的想起，原来生活不只是完成一项项的任务，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而那本闲书、那场日落、那次大笑，还有那顿好好吃的饭，会逐渐成为你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你下一次感到疲惫、枯竭的时候，悄悄地冒出头来，给你一点点的温柔的提醒。 是时候给自己丰容了。叔叔说，真的丰容不用花钱，只需要一点点的偏离轨道的勇气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作为一个社恐，真的没有办法融入人群，工作之余感觉一个人看看电影听听音乐 都会觉得是惬意的。后进者也在留言说，把房间的每个角落收拾得干干净净，没用的全部清理出门，衣服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别提多有成就感了。嗯，大家的这些尝试我觉得都是属于为自己丰容的一种方式。

如果生活是长漫长的旅行，那么丰容就是我们在路边随手采撷的野花，是打破沉闷唤醒感官的那一点点的小心思。它不需要宏大的计划，也许只是换了一条回家的路，或者尝试了一家新的小馆子。有看到朋友在留言说，上个周末路过一家玩具店，没忍住进去买了一套积木， 回家花了3个小时拼了一座城堡，那一刻自己感觉自己不是那个 被 KPI 追赶的打工人，而只是一个单纯的享受快乐的小孩子。有的时候你做的每件事情或者你听的每首歌，可能真的会把你带到自己的孩童时刻。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个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娱乐圈有许多演而优则唱的代表，比方说黄晓明、李冰冰、袁泉、神仙姐姐刘亦菲，还有小燕子李晟等等，他们都曾经发行过自己的专辑，也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秦海璐出道至今发行过两张个人专辑，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首开场曲就是来自他第一张专辑里的一首伤感好听的情歌《再一次》。有一些意外的是，这首歌曲的作曲是黄义达。这首歌曲收录在秦海璐2005年发行的专辑《幸福回味》当中，由爱丽丝作词，作曲人是黄义达，这也是有一些意外和惊喜的地方。再一次唱的是对过去感情的不舍和怀念，他尽量把这首歌唱得隐忍和云淡风轻，但是我们透过伤感的歌词和动情的演绎，也听到了歌曲里面浓得化不开的悲伤、孤独和痛苦，以及对这段感情的无法释怀。那些甜言蜜语言犹在耳，似乎还能感觉到对方温暖的笑容、双手的温柔和拥抱的温暖，但是那个曾经给予过温暖和陪伴的人却早已经走远，只留下无尽的伤感和回忆在心间。好想再一次感受那些温柔，好想听听对方在耳边呢喃的情话，却也知道一切都是奢望，再也回不去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提起旅行，最先想到的永远是去哪里，打卡一些什么，几天能够逛完。而在所有的旅行时长里，七天刚好是成年人最舒服的旅行刻度，不长不短，不至于走马观花，也不会闲散无聊。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温柔又现实的话题，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座城市能够稳稳地撑起一场不赶路、不敷衍、不潦草的七日游呢？很多人都以为中国遍地都是适合旅游的城市，可是真正懂得旅行的人都明白，能撑得起七日深度游的城市其实寥寥无几。这座城市要有足够厚重的底蕴，让你到了第四天依旧有新鲜的景致可以去探寻，要有错落分明的烟火，不会逛两天就审美疲劳了，要有适合慢行的节奏，不必凌晨赶路，也不必疲于奔波，更要有独属于自己的气质，山水、人文、烟火、风味缺一不可。严格筛选下来，我们精选了八座最适配七日漫游的城市，每一座城都有一首专属的 BGM， 让旋律搭配风光，温柔地走完七日人间。

0: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 1059主播甄选 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变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AI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 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5: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6: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
7: 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8: 听达达唱南方，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9: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10: 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城市能撑得起7日游呢？那第一座就是刻着千年风骨的古都西安，悠扬的古风旋律响起，一瞬间坠入长安旧梦。7天的西安，你完全不必步履匆匆。前2天可以漫步明城墙，看槐树阴影斑驳。 听城墙根下老艺人拉起胡琴，中间几日穿梭碑林、博物馆，在文物里触摸王朝的过往。闲暇的时候，走进回民街，永兴坊，一口肉夹馍，一碗羊肉汤，吃透西北的烟火。等到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大雁塔的光影流转，古老和现代温柔相拥。这首西安人的歌，完美适配这座城市。7天时间，刚好让你读懂 西安人的生活。
11: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难以割舍。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多少城市能撑得起七日游？第三座就是揉碎江南温柔呈现给你的苏州，笛声婉转，流水潺潺。有人说苏州的美是慢出来的，七天的光阴你可以沉浸式的沉醉在江南雅致里，清晨逛拙政园，亭台楼阁倒映碧水，一步一景都是中式的浪漫。午后漫步平江路，青石板路蜿蜒，流水穿巷，乌篷船轻轻的摇曳。到了傍晚，行至山塘街，灯火次第亮起，晚风裹挟着糕点的甜香。在苏州，时间会自动的放缓，我们听到的是后弦《苏州城外的微笑》，让它陪着你在江南烟火里虚度温柔的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一路东往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中南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

0: 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座城市可以撑得起7日游呢？脑袋里一闪，好像有很多很多城市，但事实上真正能够让人慢下来撑得起7日游的就那么几座。第四座，山水写意人间，杭州。杭州从来不用匆忙打卡，7日慢行是刚刚好的。晨起看苏堤春晓，薄雾漫过湖面，夜幕降临时赏落日融金，晚霞铺满钱塘，闲暇的时候去灵隐寺寻一份禅意的清幽，到龙井村品一盏清茶回甘，山水相融，烟火共生，这座城市把江南的温柔揉进每一缕风里。伴随着张靓颖的印象西湖语，你会明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来都不是虚名。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能够撑得起七日游的城市有哪些呢？第五座为你推荐人间慵懒乌托邦成都。熟悉舒缓的旋律，自带市井的温柔，赵雷的成都绝对适配这座慢悠悠的城市。它是最适合放空的七日旅行地，不用刻意的规划行程，随心散漫就是最好了。清晨去宽窄巷子触摸青砖瓦带，午后在人民公园泡一壶盖碗茶，看本地人悠闲的摆龙门阵，傍晚沿锦江漫步，看晚霞染红天际，闲暇的时候再去往都江堰、青城山观千年水利的奇迹，探清幽山林的秘境。热辣的火锅，清甜的盖碗茶，温柔的烟火气，这首歌唱尽了成都的松弛与浪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觉得中国有哪些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第六座要说到的就是山海浪漫秘境的青岛。轻快治愈的海风曲调裹挟着这座海滨小城的温柔，青岛完美适配七日悠闲度假。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碧海红墙，漫步八大关，法式德式建筑错落掩映在绿树之间，登临信号山，俯瞰整片蔚蓝海域。到了傍晚，坐在海边的礁石上，看落日沉入海平面，咸湿的海风吹过发梢，啤酒、海鲜、晚风、落日，一首清新的歌，就是青岛送给远方的客人最温柔的情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体育场路到土城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七天的旅游是成年人最舒服的旅行刻度，不长不短，不至于走马观花，也不会闲散无聊。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座城市能够撑起一场不赶路、不敷衍、不潦草的七日游呢？第七座就是六朝古都的南京，这是一座自带故事的城。七日漫游适合慢慢的品读。秋日梧桐落满颐和路，明城墙沉淀岁月的风霜。漫步秦淮河，灯火映在河面，晚风裹挟着古意。去中山陵尽赏林海。到老门街品尝金陵小吃，这座城市既有江南的温婉，又有历史的厚重。一曲《金陵谣》，配上一城的烟火旧事，温柔而又绵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能够撑得起七日游的中国城市，第八则为你推荐的就是立体魔幻烟火的重庆。重庆是山水堆砌的城市，七日游玩足以解锁山城所有的浪漫。白天穿梭洪崖洞，看吊脚楼依山而建，漫步长江索道，俯瞰两江交汇，走在山城的步道上，爬坡上看，感受市井烟火。到了夜晚，灯火璀璨，霓虹铺满江面，火锅热气升腾，烟火治愈人心。重庆的方言唱出了它的热烈和温柔，有一些魔幻，又有一些市井，适配了山城独特的错落之感。

0: 生，单曲循环。
1: 八座城池，八种人间烟火，从长安古韵到京城恢宏，从江南烟雨到山海清风，从市井慵懒到山城热烈，这八座城是国内为数不多经得起七天慢逛也不会审美疲劳、自带城市风骨的旅行宝地。一座城能否撑得起七日游，从来不是看景点有多少，而是看它是否拥有让人愿意停留、愿意慢赏、愿意重逢的底气。有的城市适合匆匆一瞥，而这八座城适合慢慢的相逢。旅行最好的模样，从来就不是奔赴远方的匆忙，而是沉溺一座城的安然。愿你往后余生，择一城，伴一曲，虚度七日光阴，看山看水，自遇而自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0: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0: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 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0: 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0: 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1: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2: 听众朋友们，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护，他给你做指点，仿佛全世界都像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第一首歌《水晶》来自任贤齐和徐怀钰的合唱。大家好，我是春晓，今天我们将会聆听琴瑟和鸣的男女对唱情歌，去享受歌手阴阳融合的听觉美感。第二首呢是男女组合 GS 带来的《平行线》，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永远无法交集的遗憾。

对于爱情，应该保持理性还是放纵感性，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过于理性会伤了感情，过于感性会伤了自己。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有些人就在身边，却感觉很遥远很陌生，有些人离我们很远，但是却好像在我们心里一样贴近。那么近那么远，这是张志成和陈绮萱的合唱歌曲 So Far Away， 让我们一同寻觅心里感觉对的那个人。

林隆璇很高亢明亮的嗓音，配上周慧敏的温柔低沉，他们很完美的互补呢，促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留言》。

柯以敏和林志炫带来的《爱我》，有情人彼此表达着爱慕和珍惜，好好爱我，因为你的爱对对方来说意味着一切。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首男女对唱的情歌组成，要感受最美的音色组合，琴瑟和鸣，有时候是非常难得又动听的。神木与瞳是台湾唯一的一个摇滚男女的二重唱，这样的男女对唱会带来什么样的新体验呢？为你而活，请大家听一听。

接下来台真孝和孟庭苇带来的一首悲伤情歌《两边》，就像歌词里唱的，相爱的人不该分两边，好好珍惜，也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历史悠久的上海外滩十八号，在新的岁月里会上演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呢？外滩十八号是袁成杰和戚薇带来的情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1: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9: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0: 阅读时光，
1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探索，而表达是向外生长。所以呢，我要在这里诚挚地跟大家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4到14岁的孩子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都可以来参加。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我们的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亲情故事总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一部分，亲情也是文学永远的主题，也是我们节目反复选择用心呈现的内容。从自己的亲情故事出发，慢慢地走向对于他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关爱。优秀的文学家之所以不凡，正在于他们不把自己的情感困在小情小爱里，而是用文字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看见更广阔的人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欣赏一篇关于亲情的作品，作家宁白的文章《父亲手臂上的疤痕》。那宁白先生在文章当中讲述了父辈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这些苦难藏在父亲的心里，从来不肯轻易地说出，

0: 等到晚辈们终于读懂了这些苦，才恍然明白，原来父爱从未缺席，只是我们与父辈之间的理解总是来得晚了一些。
1: 小时候看到父亲左臂上那块三寸来长一寸多宽的疤痕，总感到好奇，偶然发现淡青色疤面泛着青光，还让我觉得可怕，一直认为这是父亲与生俱来的，不知父亲发现了没有。此后我看他的目光变得不一样了。父母结婚时与两位兄嫂三大家人同住一幢楼，那时奶奶健在，是个大家庭，由父亲的二哥掌管，父亲每月工资如数上交给二哥，连零用钱都不留给母亲。母亲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日常的零用开支很是受限，父亲对大家庭的忠诚已到了不近人情的刻板，让母亲感到委屈。好在二嫂柔善，对小叔一家关爱颇周，二嫂患肺结核病重后，整个家族一筹莫展。那天父亲机性而起，右手拿起裁缝正用着的大剪刀，咬紧牙关，自己在左臂上咔嚓一下剪掉一大块皮肉，血流如注，急忙送到医院。当时肺结核尚属不治之症，歌舞煎汤是味古方，然而二嫂的病还是不能治。后来问父亲，这惊人一剪的勇气从何而来，他一声未答。一次次走近父亲，越来越惊悚于当年的震撼。父亲的很多往事曾经让我不以为然，现在知道这轻浮的淡漠里隐现着自己的不安事理。在我记忆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过了一段比较舒心的日子，会计工作是他喜欢的，经常是家里晚饭后他独占了一张八仙桌，摊开了从单位带回的各种报表，戴上袖套，把那盏吊灯拉得很低，橙色的光亮里一支笔，一把算盘，还有已经微弓的背。认真很容易就走向了执拗，心绪平静时，父亲对也是会计的二姐说，当一名会计不仅要记好账，而且要会用数据分析企业里的经营状况。我在一边听出来，这其实是他想传授经验，说时眼神里有小小的得意。一天午后，我拿出一直保存着的1983年第三期《上海会计杂志》，这期杂志刊登了父亲在1963年总结的一套班组核算方法。落日的光影下，杂志泛黄的纸页更加黯然，页面上列满计算公式的黑字也不再醒目。记起他送我杂志时，我拿在手里无意翻看，随意一放，年轻时的心高气盛哪里看得到，父亲的这一成果是他在磨难的缝隙之间显示着自己的坚韧。父亲离开单位真正退休

0: 已经70多岁。我去上海家里探望，他每次都要和我说，公司还需要他回去工作的。我不免想，怎么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直到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沉寂地坐在我面前，不再言语。我们姐弟几个都领略过父亲怒发冲冠的脾气，他的处事标准不容评说。对母亲发火时，我们姐弟五人都站在母亲一边。他看着我们，圆眶镜片后的眼神会渐渐平息下来。后来记起他60多岁在奶奶墓前下跪的情景，明白了，他收敛了火气，心里该是想起了什么。有时望着书橱里父母的照片，我蓦地会想，认识父母真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会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学识、对社会认知有关，而与父母是否与在世无关。父亲年少时辅佐宇宙的可爱遥想，和他不屈不甘火爆的脾气，是对这个世界的浪漫与呐喊。可是等我们看到这呐喊中的无奈时，父亲却已经不在了。在病房里最后一次换病号服时，我又看到了父亲手臂上的疤痕，他已经变小皱巴，没有了光泽，他和父亲一起老了。我的目光在他上面停留，他镌刻在我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我曾对大姐说，父亲割肉救嫂的举动，无论是出于勇毅还是因为单纯，再也不会出现在他的后代中了。但是他会在家族的图谱里留下一个志向高远的形象，他的子孙们会因为这位先辈有了独特的参照。大姐平静地回应道，我们对父亲曾经是多么的不了解。此时大姐75岁，想起小学时父亲摘下眼镜凑近我右手小臂，给破皮的地方涂上紫药水，结痂后又要涂上药膏，说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呢，我们一同走进了宁白先生笔下的亲情世界。那条手臂上的疤痕，从儿时好奇的印记，到后来沉甸甸的理解，像一把钥匙，慢慢地打开了通往父辈内心深处的门。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感受？那些年，我们都觉得父亲可能太过固执，母亲太过唠叨，觉得他们不懂我们。可是等到我们自己经历了生活的风雨，回过头才会发现，原来他们一直站在那里，用笨拙的、沉默的，甚至是有一点不合时宜的方式爱着我们。就像文章里的父亲，年轻时为了救嫂子，竟然能够对自己狠下那咔嚓一剪，那种近乎悲壮的勇气，他一生都未曾解释过一句。还有他晚年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之后，依然念念不忘公司还需要我回去工作的那一份执拗。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藏着一个时代的缩影，也藏着一个男人说不出口的尊严与深情。宁白先生在文章最后写了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话，他说认识父母真的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会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学识、对社会认知有关，而与父母是否在世无关。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有一天会真正理解父母，可是现实往往是，当我们终于读懂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老了，甚至已经不在了。这或许就是亲情最让人心疼的地方，它一直在那里，而我们常常后知后觉。说到这里，我想起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里有一个孩子，曾经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读了一封信，是写给爸爸的信。他在信里说，爸爸，你总是不说话，我以为你不爱我，后来我才知道，你把所有的话都变成了加班，变成了我书桌上的那一盏台灯。而那个孩子读到最后，声音在抖，眼睛在亮，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语言艺术的意义从来不是声音好听、普通话标准，而是教会孩子如何把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话找一条路让它流淌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起读吧节目里一次次地为大家来推荐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4到14岁的孩子正是孩子情感萌芽、语言成长的黄金期，他们需要的不是华丽的舞台，而是一间温暖的房间，一个耐心的老师，一句你读得真好，再来一遍的鼓励。而这些在我们的梦之声都在做。我们会教孩子感受文字背后的情感，就像体会我们今天的这篇文章，父亲手臂上的疤痕，那种迟来的理解，去学着用自己的话来讲述自己的亲情故事。其实每一次孩子站在我们的麦克风前都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您知道吗？在梦之声，可能有的孩子刚开始羞涩或胆怯的连自我介绍都说得断断续续，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们不仅能够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还能够把自己对爸爸妈妈的爱用真诚的声音表达出来。而有的家长告诉我们，孩子回家之后会主动给爷爷奶奶打电话朗诵诗歌，那一刻全家人都很感动。所以这大概就是语言的力量，它会让爱被听见，让理解发生。如果说您家里也有一个4到14岁的孩子，平时喜欢读书，喜欢讲故事。

不妨带他来我们的梦之声试试看。那在我们的梦之声学习过，如果说学得好，还有机会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来做小嘉宾，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亲自的读一段自己喜欢的文字。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梦之声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咨询。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是周一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周一早高峰的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我们绿萝路的这一段体育场路上，此时呢还是行车比较平稳的，并且呢并

到我们点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这一段小路上，所以说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如果现在是在702路的快速路主路上前往三峡大道的话，您可能还会经历一点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您谨慎迈行，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702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智奇大桥方向呢，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在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谨慎控制车速。昨天刚刚下过了大雨，但万幸的是今天早上好像我在出门的时候并没有有很像一些小雨的情况，所以说道路上的路面呢虽然湿滑，但是由于没有受到降雨的干扰，所以说整个通行起来还是比较便利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我们702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三峡大学方向的话，此刻由于在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呢也很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学校路段呢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您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了，大概需要到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我们再来接着往我们港窑路方向来看，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由于我们的道路施工，并且呢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这一小段上的通行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好消息，就是在城东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巴黎相送方向，或者是港窑路运河大院方向来车，或者是金东山方向来车呢，此刻在这三个车道上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相信自己啊，可以畅行通行，畅行通行。我们再来看到学校路段，也就是金东方学校的西陵校区，目前呢在东风路两个车道上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其实在7:34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在不断增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在学校路段呢真的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旭光路，目前西旭光路与中南路北段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右转往我们新发广场方向的话，在旭光路这一条道路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宜化巴黎相送门口，并且呢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目前中南路如果您是在中南路北段的话，中南路北段与东宋路隧道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继续往我们的东城二号方向行驶呢，在这一条路上您过了这个红绿灯路口之后，可能还会要经过一定的车流量密度很大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路上从我们的中南路与我们玉湾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红绿灯一直往我们的新发广场方向的，此刻大概还是需要经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的。而在对向车道上，虽然是学校路段，但是目前呢7:35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在大都上上谷在这个小区门口呢，其实车辆密度还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大家在这里等待红绿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虽然说我们的密度不是很大，但是毕竟经历了昨天我们的强降雨的影响，所以说道路还是比较湿滑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在刚才我们说到其实可能车辆密度在刚才我们2分钟之前可能密度还比较低，但是我们在现在可以看到往我们的金东山方向此刻已经有了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此刻的车辆还在不断的汇集当中。我们再来看到我们城东大道与中南路的交汇处，目前呢在四个通道上其实都还是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可能在我稍早的时候在7:30在我们的智喜昌大桥往我们的沿江大道，也就是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呢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在沿江大道的西段，也就是在宜化大楼门口，可能还会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在这个红绿灯的车流量呢才会司机朋友们才会能够安心的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我们西陵一路的交汇处，然后往我们的智喜昌大桥上桥的方向的话，此刻可能还会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的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基督教堂的门口。
我们再来看到献福路，目前的献福路双向车道上其实排行压力都还是有一点，但是并没有出现

0: 比较堵塞的情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在这条路上，在县府路上，也请您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二医院门口，目前二医院门口的西陵一路与我们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沿江方向的话，此刻可能还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视角再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的快速路可能往我们的智喜长大桥方向的车流量现在呢是还在汇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车流量队尾是排在怡景花园的门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排在了北辰港湾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刚才呢我们可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绿路与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的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广电中心方向其实还是排行压力比较大的，在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车辆也是在不断的汇集当中，从智喜长江大桥方向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西陵二路快速路的车辆还在不断的汇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西陵二路上辅路上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主路与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拉链式的行驶，谨慎慢行。而在东山大道上，东山大道西段与我们西陵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夜明珠方向的，此刻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的万家幸福花园的门口，可能还要经过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的东山大道与西陵二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国贸方向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无论您是在哪条车道上，都请您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我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样，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7:45，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小月。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我们一起先来关注今天的宜昌城区天气。宜昌城区今天是中雨，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而在今天凌晨的时候，白杨镇已经出现了30毫米以上的降水，在凌晨2时左右呢，强降水仍在持续，累计雨量达到了7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雷电。中小河流的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比较高，请加强防范。
4: 往下，咱们诗情画意一般啊，就是清晨的长江是微风拂面，宜昌的烟火从一碗红油小面开始，一个顶顶高开始，唤醒咱们这座城市的一个味蕾。今天呢，好好聊聊咱们宜昌的饮食习惯啊，还有最让咱们家人揪心的宜昌中小学生的饮食现状，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0: 没错
4: 啊，
0: 最近好像宜昌不少的家长朋友们都在谈论到，就是孩子一放学就往校门口的小卖部、小吃摊跑，辣条、油炸串、廉价奶茶成了标配。
4: 对了，
0: 其实这些食品呢，他们看着香，但是呢，藏着不少的健康隐患。今天咱们就从宜昌本土的饮食文化说起，聊一聊传统味道与现在重口味零食的碰撞，给家长、学生和孩子们都提一个醒。
4: 所以咱们今儿的话题是你心中最地道的宜昌家常味道是什么？
0: 没错，最最最地道。
4: 对了啊，
0: 我们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的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加互动。在一小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话题。

0: 你几百。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

0: 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东听1059，本时间的7:47，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咱们首先关注下在五家片区，尤其是各位经常谈到中南二路的相关方向。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是在宜化山雨城附近，也就是您打算往这个五家岗实验小学啊行进的话，会发现在五家岗实验小学门口呢有排行状态，队尾呢基本上一直排行到了中南一路的岔口处，往前方一直到前方的城东大道处呢会看到明显的排行状态。如果这会儿呢您打算是途经此处，不妨选择靠左侧来通行。反方向呢，您这会儿是往金龙路方向行进的话，大概队尾呢是在五家岗实验小学的对向车道往前方大概200-300米处，一到前方的金龙路呢有相关的排行状态啊，各位要特别注意安全。来去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行进，在前方呢也会看到明显排行状态。那前方的路口，也就是在整个宜化山雨城前期一点点的，也就是在连头九喜台这附近的，会看到明显排行。红绿灯口大概需要等待2到3灯的通行时间。来继续再看到中南路方向，中南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的话，在前方呢有稍许排行，也就是尤其是在旭东巷这个地方啊，往前方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我们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水城方向行进，再往前行进的话，就会看到了在整个港窑路的排行状态了。那此时此刻呢，今天压力呢主要是从港城路，也就是在东风路到港城路的半幅地段的，有看到排行状态。前方的港城路会有等待大概是3分钟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继续往前方往港窑路方向行进，前方港窑路过红灯口呢，大概等待2到3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反方向呢有一点压力，不过不是明显的排行状态，前方等待1灯的时间通过了。看到在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的港窑路上的，在前方的三医院路口呢，可能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不过呢反方向我们往后延展一下，此前我们一直关心到的是在整个珠海路这段也会看到小许的排行。那您正在沿珠海路打算前方的左转弯或直行进入金东山的话呢，前方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另外部分车辆是从东山二路过来打算右转弯进入港窑路的话，在前方港窑路与珠海路路口前方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那后方呢请提前变换车道，如果您打算进入金东山的话，不妨选择提前到往左侧来进行靠拢，如果说你打算直行的话，请靠中间车道来靠拢啊，注意行车安全。我们这会儿再帮各位迅速浏览一下东山大道港窑路这的交汇情况。看到东山大道与港窑路，如果说您是往西陵方向行进的话，前方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压力主要是山河原路车辆与东山大道主路车辆的一个交汇处人字形啊丁字口这地方，请服从交警现场指挥。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刚才在上一时段我们也特别谈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也就是智喜长江大桥在沿江大道的下桥处，现在看来呢整体通行情况比上一时段是明显好了很多啊。那现在呢基本上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了，不过继续往前方，您是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的，大概呢队尾呢应该是持续到了大桥，也就是在二中附近啊，会在二中附近有稍许的一个排行状态，不过不是明显的滞留，而是一种排行状态。途经此处，各位要控制好车速，注意行车的安全。在下川通道处看到明显好转。反方向呢，现在看来的话，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民悦家园往前方，在下川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不过依然是那种通行缓慢状态，不是明显滞留的这种状态啊，特别注意安全。来再帮各位迅速浏览一下整个沿江大道全段的其他的情况。在沿江大道全段其他路段呢，主要是在沿江大道往西陵方向行进，那在江海路路口等待周期可能是到1到2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其他的同行情况良好。另外东山大道城东大道的情况为您介绍完毕，迅速再看一下峡州大道的情况，全段通行情况良好。另外三峡快速路看来全段通行情况良好。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商广播联合宜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2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月。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咱们宜昌人刻在骨子里的饮食习惯啊，宜昌是地处于长江三峡的入口，八文化楚文化交融，又受到川渝风味的影响，形成了独一份的原鲜味，一点辣， 温和不刺激，鲜醇又入味，这就是咱们宜昌饮食的灵魂。
2: 没错，老宜昌人的一日三餐呢特别讲究时令，讲究蔬菜，讲究家常。早上必须是一碗红油小面啊，然后呢要这种这个咸鲜打底，微微的麻辣，不像重庆小面那么重口味啊，一碗下肚浑身热乎乎的。我跟你讲啊，夏天呢还标配凉虾啊，有红糖的，有桂花的，有冰糖味的，
1: 清清爽爽解暑剂，还有就是顶顶糕啊，大米粉，还有这个糯米粉加红糖来进行熬制啊，蒸制啊。那这种标准呢是软糯清甜，是几代宜昌人的童年的记忆。
2: 嗯，没错，说完了早餐呢，其实我们的正餐就更讲究了。
1: 哎，宜昌靠江吃江，肥鱼、清江鱼是餐桌的常客，而清蒸白汤呢其实也最能凸显出这个鲜味儿。
2: 哎，
1: 不需要重油重盐，而且土家特色的十碗八扣啊，是以蒸菜为主， 保留了食材的本味，辣味合蒸呢也是经典。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这样的一些老做法都会控制盐分，不会过于的咸腻。
2: 对，
1: 世界控中心呢也提醒过我们的宜昌传统饮食以炒蒸煮为主，虽然呢部分辣货呀卤菜偏咸，但整体均衡啊，
2: 是适合我们本地人体质的健康吃法。哎呦，而且宜昌的饮食特别注重的是家常感， 家庭餐桌永远是新鲜蔬菜、优质肉类还有杂粮搭配，很少有过度加工的一些食品。咱们身边的老宜昌人呢，做饭都坚持少盐、少糖、少油，菜要现炒，汤要现熬，
1: 这就是咱们宜昌本地的饮食的健康底色。
2: 而咱们宜昌人其实吃得好啊，睡也要睡得好。那得有好被子。
1: 对，但是呢最近一到夏天呢，我就发现我们总是被睡眠问题困扰啊，
2: 对了，
1: 空调房盖厚被子又觉得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夜里翻身总硌得慌啊，
2: 这是口碑时刻，
1: 声响。对，
2: 这口播了啊，这要卖被子了啊。好嘞，
1: 潮湿的天气呢睡觉也容易黏腻闷汗，怎么睡都不踏实。今天呢我们1059主播甄选 就给大家带来的是Living Planet深睡夏被Pro 3.0，轻松解决夏季睡眠的各种小烦恼。我就研究了一下啊，说这个汽车里面有
2: Pro Max 还有这个 Ultra， 那么哪天咱们下辈也来个 Pro Max 版还有这个 Ultra 版怎么样？可以，没问题。咱们是Pro入门级啊，那这款夏被呢采用的是贴心的 AB 双面设计，一面凉感面料，一面是柔感面料，天热微凉天气都很适合，就现在非常适合啊，一床就能面对整个春天和整个夏天的一个季节。它是聚酯纤维的填充，轻盈又保暖， 拒绝厚重压迫感，无感的这样一个飞边工艺啊，边角平整细腻，翻身安静无噪音，不会打扰你的睡眠。面料透气亲肤，轻薄不压身，日常居家睡觉啊，空调房里午休都很合适啊。还就是办公室里边也非常合适，办公室大了点儿，办公室咱们有小被子，有1米5乘2米的，对吧？
1: 对，我们有两种尺寸，
2: 你没必要买2米乘2米3的嘛。
1: 没错，
2: 办公室里边因为有空调嘛，你午睡的话，你用那1米5乘2米的就可以了。
1: 嗯，没错
2: 啊，
1: 我们再提醒大家有两种尺寸，
2: 一个是1米5乘2米，一个是2米乘2米3，两种尺寸。
1: 对了，
2: 单人双人呢其实都能选，填充5柔软轻盈，日常打理呢也特别省心，价格169元起，看你是买什么规格的啊。咱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还有运费险保驾护航啊，售后无忧是吧，告别闷热，告别黏腻，吵闹的夏季睡眠，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入手啊， 给各位来一个整晚的好睡眠。
1: 没错，
2: 怎么买呢？您关注咱们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打开手机微信，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在进入商城之后，商品的搜索栏你输入夏被夏天的夏被子的被夏被即可下单啊，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群里边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分呢是可以用来抵现的啊，对吧？千万

0: 快别浪费五月份的优惠券，没有几天了，已经正在线上为您发送当中，最高直减是40块钱，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领取使用哦。另外在儿童节专区还有大家准备了1到18.8块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试试您的手气。
1: 没错啊，其实我们睡觉一醒来最希望的看到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看到我们的室内的这个装潢装修也非常的赏心宜人，
0: 就美好的这种家居风格是吧。
1: 但是呢、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在打听就是装修的事儿。一说到装修呢，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
0: 芳邻装饰、
1: 是的，芳邻装饰确实是有口皆碑、
0: 那是的、芳邻装饰现在正在举办宜昌办家节活动，而且给咱们宜昌电台听众准备了一份实打实的重磅福利，您听着啊，只要您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服务的朋友啊，你说我报了宜昌电台，我报畅行早高峰、报了这个宇浩啊，或报安达的名字是吧，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直减10000元，立减10000元啊，还没完，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拿。
1: 没错，重点就是芳邻装饰是100%的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呢是终身免费保修 的，这点就太让人放心了。
0: 没错，
1: 最近要装修，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呢，请您也别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详细咨询，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
0: 哦，您问了在哪儿啊？他们在哪儿呢？想先去公司看一看，是吧？
1: 在哪儿？到底在哪儿？
0: 在这个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康龙国际广场4楼。5000平米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您随时可以去了解现场。名额不多啊，各位抓紧时间，号码400-093-1918，400-093-1918。
1: 没错，说完了装修，我们终于回到了我们的话题。我们的话题今天是您心中最地道的宜昌家常味道是什么？
0: 对，
1: 那安师傅，你觉得我们的
0: 家常味
1: 道
0: 是
1: 什么啊？
0: 我宜昌最地道的，我就是辣蹄子火锅，我最喜欢吃的是辣蹄子火锅。现在吃不到啊，就如果说在夏天能吃到的，估计也是去年的存货，味儿也很正的啊。辣，但是那个辣蹄子火锅，希望不要有那个那种葛味儿的那种那什么味儿，就是夏天放久了以后那种、
1: 那确实
0: 那个味儿就不好了啊。但是我还是要吃辣蹄子火锅，好吃
1: 啊。那其实我们这个，其实我发现我们这个辣味儿，其实宜昌真的是独一份儿。
0: 没错没错，
1: 在外地其实我们都很难遇到这种辣味儿。
0: 哎，对了。
1: 好的，现在是7:59，在下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我们的话题。
0: 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动听1059，北京时间